0: 哇，
1: 哎呦喂，真
0: 他翻唱
1: 透
0: 的
1: 亮，
0: 也好好听
1: 真
0: 啊，
1: 透亮，HN，
0: 这个
1: 哎
0: 真
1: 呀，
0: 的好听
1: 你老
0: 啊，
1: 公唱歌真的好听啊。
0: 嗯，
1: 好嘞，我们稍微休息回来之后继续啊。当然了，刚才被我压抑不住的这种内心想要分享好物的心情，现在此刻应该得到释放。
0: 蓬勃而出
1: 哎，比
0: 啊！
1: 如说，
0: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呢，女士的特别好穿的居家服睡
1: 对，
0: 衣。
1: 哎，
0: 因为这款睡衣呢，它的级别特别的高，比
1: 是
0: 如说
1: 的，
0: 它是国标 A 类的高安全，10A 级别的抗
1: 你
0: 菌
1: 听到
0: 面
1: 7A
0: 料。
1: 就了不得了吧？
0: 嗯，
1: 这个是10A 的
0: 对，
1: 啊。
0: 并且呢，它是四季可穿的，就是你穿上之后呢，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嗯，
0: 160克的黄金克重。
1: 很轻。
0: 整件衣服呢都是轻盈感，穿上身上就犹如您第二层皮肤一样，打造零负担的这种裸睡的体验，四季都能穿，面料特别特别舒服。我们摸完之后呢，全办公室都想下单，并且它的那个印啊，就是那个车缝的那个车，那叫什么？
1: 就是
0: 连
1: 缝
0: 接
1: 线
0: 处
1: 啊，就是
0: 啊，
1: 缝线处，
0: 缝线处
1: 嗯，
0: 一点那种就是多余的一根线头
1: 因
0: 都
1: 为
0: 没有。
1: 这个线头呢，就是五三针嘛，就是就
0: 对，
1: 非常非常高的，就是车缝工艺。什么叫车缝工艺呢？就是很高端那
0: 超
1: 种，
0: 级高
1: 你
0: 端。
1: 感受不到任何一丝对于你皮肤的挤压，
0: 对，
1: 就是没有缝线感，你体会不到。
0: 就是
1: 哎，
0: 光滑的一片儿，
1: 对，
0: 并且呢做的特别好，给女生呢在腹部还加了双层的面料呵护。你晚上的时候呢，小腹经常容易着凉，或者呢是觉得肚子有点凉的时候，它能帮你进行呵护。单背就是背面的时候，还有一个那个透气排汗，各种睡姿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它内置了胸垫配置，你呢直接穿就可以了，特别特别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的短袖款、长袖款全部都有。
1: 对，
0: 短袖款是179，长袖款是189。
1: 嗯，
0: 建议各位去买长袖款，因为马上要入秋了嘛，大家呢可以在家里穿起来，主要是真的很舒服。它跟大牌是同源基地，面料、版型、尺码全不一样。
1: 真的，某个大
0: 我
1: 厂
0: 不能多说，
1: 给某个大牌代工的，
0: 对，因为它
1: 线下
0: 是
1: 不能讲，
0: 不能讲，
1: 不能讲，真的不能，你们自己意会。
0: 对，
1: 线下的价格500到700左右，反正就这个价
0: 都
1: 位
0: 有，
1: 都有啊。
0: 嗯，
1: 我们不多讲，但是你买到就是赚到。
0: 我们今天189和179，并且我们还特意帮各位贴心的准备了跟他们大厂一模一样同款的收纳袋。
1: 对，
0: 这款就是你回去做对比吧。
1: 嗯，你买回去就行了，包括出差啊，包括放家里面。就是不穿了，放起来也都好用。
0: 是的，
1: 建议大家买长袖，为什么能穿得到？因为马上天气就凉了，
0: 马上
1: 现在就
0: 天气
1: 凉
0: 就凉
1: 了，现在就凉了啊！
0: 对，
1: 早上起来很冷了。
0: 嗯，
1: 买长袖，短袖
0: 买
1: 先不用
0: 长袖，
1: 买，而且长袖你夏天也能穿得住。
0: 对，
1: 在室内开个空调穿长袖没问题，
0: 这个超级舒服，
1: 没
0: 朋
1: 问
0: 友
1: 题。
0: 们，
1: 嗯，好吧，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
0: 睡
1: 睡衣"
0: 衣
1: 就可以了，回复"睡衣"。

0: 就行了啊。真的买到就是赚到，
1: 对，
0: 不多说，
1: 我们真不多说了，
0: 买到就是赚到啊。
1: 同时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海洋预报情况，预计今天青岛近海浪高呢是1.5米，水温呢是27.7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03和傍晚的19:36，低潮时呢是凌晨的1:45和下午的14:10。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中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铁。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题目很有意思啊，各位。听好了，叫做游戏之王。
3: 是的，
2: 很简单，我们给大家出的都是关于类型一些经典的端游端游或者手机游戏里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出了选择题。
3: 对，
2: 各位在三个选项当中选择一个正确的选项，连续选对两个就把红包拿走。
3: 对，其实呢就是 ABC 选一个， ABC 再选一个，进来闭眼冲，然后冲了之后再见。
2: 哎，对，就这意思。哎，如果你会玩游戏，这些题对你来说非常简单。
3: 是的，
2: 如果你不会玩的话没关系，你可以进来之后咱就蒙一蒙就可以了，无所谓的。
3: 但是我看了一下，哎，这里面竟然没有涉及到我爱玩的游戏。
2: 你爱玩的哪些游戏？
3: 我爱玩的游戏啊，
2: 什么贪吃蛇、猫和老鼠是吧？
3: 对啊。我的贪吃蛇和猫和老鼠那全部在全国都能排上名字的。受众都是小学生。
2: 下次我让那个 AI 专门出一个益智类游戏题目给我出点。肯定有你的贪吃蛇啊！
3: 可以，
2: 来吧，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而且大家放心啊，有时候维森年他不知道什么是难，什么是简单，他也不
3: 我真的不知道，
2: 他也不知道什么难，什么简单。
3: 这个什么泰拉瑞亚是什么啊？
2: 你放心，你不用管你
3: 这个星露谷物语是什么啊？我的世界我还是主要是这个星露谷物语怎么断句啊，星露谷物语还是星露谷物语还是星露谷物语啊，
2: 你怎么想怎么断怎么断无所谓、啊、
3: 他怎么断句啊
2: 没所谓，大家不在乎这个啊。
3: 好，
2: 来六十七号群不吃金针菇，你好。
3: 你好。
5: 哎，早上好。
3: 哎，早上 好。
2: 有信心吗？
3: 你要玩游戏吗？
5: 还行吧。
2: 啊，来加油啊，挺好。 Baby
3: go。 请问网络热词吃鸡它是出自哪款游戏？ A 绝地求生， B 永劫无间， C CSGO。
2: 哎，厉害。
3: 哎，这个我知道。
2: 哪个
5: 排除 B C 谁
2: 选 A 啊，第二个啊。
5: 对对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拿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我们继续游戏时间，游戏呢叫做游戏之王，很简单啊，我们的游戏呢是给大家来念一段题，然后有三个选项，你来三选一，
3: 对，
2: 选对两个就把红包拿走，
3: 没错，
2: 就这么简单。
3: 我刚群里有人说今天题好简单啊，
2: 当然啊，
3: 他们应该都是玩游戏的小伙伴们，
2: 对，不玩游戏你肯定觉得今天这个题很难，但你玩游戏，你自要玩游戏，这个游戏简单到什么程度？这些题简单到一加一等于二的程度。
3: 但其实你不玩游戏的话，你就是来猜嘛， ABC 你蒙一个，
2: 你猜嘛，也没有问题，是不是？完全也可以猜对，
3: 对
2: 啊，所以各位有兴趣也可以来试试看。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各位自压油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但有一说一，现在天气确实很冷。
3: 嗯，
2: 实话实说啊，今天早上
3: 给我冻的，
2: 我今天早上出门真的感觉短袖好像已经扛不太。

0: 住了，是不是得加个长袖在外边？
1: 绝对要加长袖
0: 了。四十二群，伟东你好。
1: 你好，伟东。
2: 早上好，大天为飞。
1: 早上
0: 好，有信心吗？
2: 我不知道玩的啥了。
0: 玩的啥了？
1: 没听节目呢。
0: 就光打呀。
1: 罚你回去听节目、啊、
2: 跟昨天一样是吧？
0: 不一样，怎么能一样呢、
2: 哦、
0: 我们今天是选项三选一、哦、啊，念完之后三个选一个就行。
2: Lady Go。
1: 空洞骑士当中主角释放法术所消耗的能量名叫什么？ A 灵魂， B 生命， C 吉欧。
2: C 什么？
1: 吉欧。
2: 那就 C 吧。
0: C
1: 正确答案选 A。
0: 哎，选 A。 哎呀，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我实话。
1: 空洞骑士，
0: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
1: 一听这个名儿吧，这个主角应该长挺帅。
0: 不一定哦，
1: 不一定
0: 吗？不一定哦，不一定。
1: 那空洞骑士了，
0: 空洞骑士不一定哦。来下一位啊，十九号请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早上好。
1: 你好，
0: 刘先生，有信心吗？
3: 我跟刚才那个一样，是玩的游戏的猜 A B C 吗？
1: 对，
0: 玩游戏的猜 A B C， 有信心吗？没不玩游戏。
3: 不玩
0: 不玩是吧？没事，那再猜一猜试试吧，加油啊。 Lady
1: Go。 请问有一款游戏叫做 DNF， 里面红眼它指的是一种职业的玩家的俗称。 A 是狂战士， B 叫做剑魂， C 阿修罗。
3: A
0: 狂战士，对啊。第二题 Lady
1: Go。第二题，请问在黑暗之魂三当中被玩家称为一无所有的初始职业是 A 无用之人， B 战士， C 骑士。
3: C
0: 骑士是 A 无用之人。 答案不就在答面上吗？是吧，什么都没有，无用之人吗？
1: 是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哎，这就今天我们的游戏题目，猜猜猜。游戏类型其实还好，你现在还玩游戏？你现在只玩两种是吧？
1: 我现在就玩很简单游戏，
0: 贪吃蛇，
1: 然后玩那个麻将。我玩游戏都很简单。
0: 麻将算游戏吗？
1: 麻将怎么不算益智类游戏？
0: 哦，就跟别人玩游戏玩什么够级。
1: 对呀、啊，哎，你其实可以出点够级的题。我觉得咱青岛，
0: 咱哪回咱出个这个吧，朋友们，咱哪回出个够级的、
1: 嗯，
0: 咱哪回再出个保皇的？
1: 对，
0: 咱用这种题目来出，什么怎么出呢？
1: 就比如说，对方出了两个二，请问你应该如何来应对？
0: 对方现在还有，
1: 对方手里还有什么？
0: 现在还有一张三、
1: 嗯，
0: 两个二，一个王、
1: 嗯。
0: 你现在手里有这个，请问你怎么出才能赢他？
1: 对。你怎么才能憋死他、啊、
0: 太难了、嗯、太难了，真的、嗯、
1: 你要保谁？你敢整这种、
0: 请问保皇当中你会选择成为保子还是会选择自保？哎，你自保过吗？在保皇里面
1: 没有，
0: 就是你是皇上也是保子。
1: 我很垃圾。先生好。先生玩游戏多吗？
0: 嗯，
3: 比较少
0: 比较
1: 少，
0: 没事、
1: 嗯、只要靠猜。
0: 对，只要靠猜。
3: 对，
0: 我们可以来猜猜看啊，加油。 Lady
1: Go。 无畏契约是什么类型的游戏？ A 开放世界， B 生存建造， C 射击战术。
3: C
1: 没错。
0: 第二题，加油啊。 Lady
1: Go。 三国杀里面武将郭嘉他的核心技能呢叫一技，触发的条件是什么？ A 受到伤害了， B 打出杀牌， C 回合结束。
3: C
1: 回合结束，正确答案是 A 受到伤害了。
0: 哎，是 A。 好嘞，玩三国杀吗？
3: 不玩，
0: 不玩就对了，别玩啊。
1: 好嘛，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哎，对，你也不玩吧？
1: 我也不玩，我三国杀都玩不明白。
0: 桌游以前玩吗？桌游玩，
1: 桌游
0: 玩，
1: 玩
0: UNO，
1: 玩 UNO
0: 啊、嗯，差不多也就玩
1: UNO 最简单。
0: 对 ，UNO 同颜色嘛，是吧？
1: 怎么说呢，
0: 加牌减牌的。
1: 不是 UNO 它靠的是智力和运气。
0: 哪有智力？
1: 有智力。
0: UNO 还有智力了？
1: 哦，
0: UNO 不就是拼一把吗？
1: 我赌你
0: 手里有什么颜色的牌、
1: 嗯、
0: 不就是玩这个吗？
1: 所以你要思考啊，这不靠智力吗？你要思考，对吧？你不能一头上，你得思考。
0: 我知道你玩麻将主要靠什么？
1: 靠运气。
0: 你玩麻将主要靠运气。VC 玩麻将没有什么技术可言，主要就是那该死的运气，
1: 纯靠运气，
0: 没招啊。他牌，
1: 哎呀，也就是赢了你一点吧。
0: 牌真是就嘎嘎来啊！那天本来我不愿输的、嗯，但确实咱这个人为人实在，哎，这个该不胡的牌确实胡不了。
1: 好嘛，
0: 来吧，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星期三，我们仍然是我们的房产板块啊。大家如果有购房置业的需求，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马上为大家开通。另外，大家如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啊，如果说新房的话，是南是北，崂山里仓，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有任何的纠结困惑或者选择困难，或者说对某一个楼盘你已经看过了，然后有一些纠结啊疑惑，想听听这个楼盘到底怎么样，想听听我们业内人士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如果二手房的话，我们锁定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片区啊，这两个片区的二手房，大家如果是买还是卖啊，二手房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再次说一下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还是21世纪

0: 动产的浩南经理。浩南，早上好。
1: 早上好啊，高老师，各位92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二手房呢锁定福山后跟崂山，新房的话石南石北崂山李沧都可以啊。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如果有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购房置业的这个道路上，我们经常说买房子可能很多人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大家一定要买对啊，选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非常关键。来，我们今天请到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经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再次说一下，如果是二手房的话，你记定啊，记住啊，福山后跟崂山，新房的话石南石北崂山李沧都可以。来，我们接听个电话，一号线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3: 我想咨询一下胶州的这个房子。
0: 啊，胶州
3: 啊，
0: 胶州是新房吗？
3: 二手房。
0: 二手房啊，那这样子，那这个浩南，您这二手房是想买还是想卖啊？
3: 想卖。
0: 想买是吧？
4: 想买。
0: 哪个小区啊？
3: 就是那个大沽河那个邵海片区有个宝龙艺术。
0: 宝龙艺术啊，好的
3: 啊，
0: 您是想问一下那个小区的价格呢，还是什么？
3: 哎，我想咨询咨询，现在那个什么价格，合不合适？现在就是可以出手卖它。
0: 出手卖，你是那个是一个别墅产品吗？
3: 哎，是是是。
0: 哦，您是什么需求啊？您详细说说。
3: 我的需求就是，我现在在那个胶州老城区，有一个东苑府邸，有一套房子哈，我把它卖了。卖了以后吧，正好反正现在这个环境上也赔了不少，赔不少嘛，你钱放了也觉得现在这个房子一降的这么低，我觉得那个邵海这边的
0: 环境
3: 也好啊，环境什么都很好，我觉得现在你看这个，我先让师傅给分析分析，现在什么价位可以？
0: 你是买来之后，您环境周边都考察过了，准备自己住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好，那浩南你给查一下，就是这个胶州的宝龙艺术是吧？
3: 对
4: 对
3: 对，
0: 这个小区怎么样？
4: 这边的话，目前怎么说呢，价格因为它分了面积段不一样，你如果说这个要120，
3: 我看的是183平方的。
4: 183平方的是吧？
3: 它是一个类独栋的。
0: 这个怎么样？目前那边的价格，
4: 对这种的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现在来说吧，相对来说现在买吧，价格我觉得比之前便宜很多。
0: 现在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4: 基本上
3: 现在价格
4: 1万出点头，也就1万左右。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边的高先生，你考察的那边的配套怎么样？
3: 配套行啊，你想想，那么胶州毕竟不大，它离着市区也就是。9公里，然后也就是15-16分钟，也没问题。
0: 行，那个浩南，你认为那边的价格目前还可以是吧？
4: 对，就是目前如果说你考虑这种别墅产品来说吧，单价10000左右，对吧？我觉得还是可以。如果说真是位置各方面你都考察过了，对吧？很喜欢，我觉得可以入手，因为现在来说是个买房的好时候。
0: 高先生，你家里是几口人要住那边？
3: 我家里4口人。
0: 有院子吗？那个别墅
3: 有院子，然后它是那个4个房间，仅够住的这儿。
0: 然后那边的入住率怎么样？你考察的
3: 入住率，现在它是总共能有独栋连排，一共是能有400栋，现在已经住了大约200户了吧，一半一半了吧，
0: 还可以。是这样，高先生，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比如说您就彻底改善，以后就在这住了，你自住为主，那您可以考虑。如果说你现在刚才你说是因为你卖了套房子，就是因为手里有闲钱想买来投资的话，那就慎重。
3: 不，我的意思就是也是给自己改善环境，毕竟当年这个房子，在2019年的时候，这房子都是那种发票价都在350万啊，罗先生，
0: 是的，
3: 现在几乎就是 现在几乎就是180-230万，我想问
0: 一半了，
3: 然后就这个差不多管一万露点头吧，就这个钱，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拿了？我就啊问专家们，
4: 对，确实是这个价格比之前便宜很多。
0: 嗯，
3: 可以。
0: 你如果实在看好，可以考虑，好吧，高先生啊。
3: 好，谢谢你，
0: 哎，没事
3: 啊，
0: 感谢三爷哈，再见，
3: 拜拜。
0: 好的啊，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经常说这个买房子确实要适合自己的，看大家什么需求，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市北的这个福山后大云谷金茂乐府怎么样，推不推荐买？两位老师能给分析一下吗？我想在这边买一个四室的房子，有没有好的推荐？好难。嗯，
4: 这个小区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是目前福山后这些小区里边就综合体量户型啊，还是比较优先选择的一个，然后还有价格上，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0: 嗯，
4: 其实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大云谷金茂乐府吧，我先给大家说一下缺点吧，对吧？
0: 对，
4: 咱买房子肯定得注重这个缺点，对吧？有些不利因素，看能不能接受。
0: 嗯，
4: 对，咱再去考虑它的优点。
0: 嗯，
4: 缺点其实说实话，因为它这是分了南北两个区啊，就是南区和这个一期二期，相当于是，
0: 嗯，
4: 其实主要吧，它的这个缺点呢，二期的缺点会多一些啊，一期还能好一些啊，二期和一期中间的话，它隔了一个滁州路啊，就是中间有个桥，就是噪音的问题啊。首先你看能不能接受噪音，尤其是买二期是买前排啊，会有噪音，直冲着这个高，就是这相当于是个高架桥吧，算是，啊，算是个桥，对吧？会有噪音。然后再就是二期吧，它的地势会偏低一些，就是属于一个道坡，因为它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啊，有很多人他不喜欢这个地势，
0: 嗯，
4: 啊，主要其实缺点就是这边，然后再就是二期可能它的西侧那边还有一条路啊，
0: 嗯，
4: 啊，还没有通开啊，就现在还在施工中，
0: 嗯，那它的
4: 主要就是
0: 它的优势你也给说一下啊。
4: 对，优势其实说实话，这个小区来说啊，体量南不管是一期还是二期，小区的体量在线。你不像其他的，你像保利大国景、金地华章这些小区啊，就四栋楼、五栋楼的这种呢，就是你小区里边没有活动空间，因为考虑这边吧，一般大部分都是考虑孩子上学，
0: 嗯，
4: 你看尤其有小朋友的，你小朋友喜欢玩，在小区里边玩，你空间大，对吧？儿童活动空间这个也多，
0: 嗯，
4: 再加上它是学区，
0: 学区，那就整体来说，要买个四室的房子，这个小区，您总体认为它怎么样？有没有更合适的推荐呢？
4: 嗯，四室的话，目前啊，就是基本上现在有一套，如果说你能接受前排的话，价格便宜的，410里就能买。
0: 嗯，
4: 啊，390来万就可以买到一个140平的四室。
0: 啊，这个现在
4: 带着精装修。嗯，
0: 你认为就是整个来说，就是这个片区来说，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是吧？
4: 是，就是性价比来说是非常高的，
0: 啊，
4: 而且楼龄也新。
0: 嗯，好的，行。好的啊，那这位朋友就是刚才浩南经理说的这些劣势，你看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你就可以考虑了，好吧啊？你也可以记一下浩南经理的电话，也可以详细聊一下。浩南，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
4: 嗯，好的，183-6621-3372。
0: 嗯，183-6621-3372。微信也是这个是吧？嗯，
4: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就是刚才比如说，哎，浩南说的这个金茂乐府的这个劣势，哎，您如果说，哎，您还有点介意，那么周边要不要再淘一下，再看一下，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浩南。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呢是一号线周美女，你好。
5: 哎，你好。
0: 哎，周美女，
5: 你好。我想，
0: 啊，
5: 也是想咨询福山后，
0: 啊，
5: 我最近看好了金地华章和保利大国景，
0: 哦哦，刚说的
5: 这两个，
0: 你
5: 说这两个房子就是比较推荐买哪个小区呢？
0: 你是更看重哪方面啊？
5: 我这两个房我都还行，
0: 都看过了。
5: 金地华啊，都看过了。金地华章我觉得品质能比保利大国景的房子的品质能高一些。
0: 嗯，您是为了改善加学区的需求是吗？
5: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是改善，我学区没有那么的看重。
0: 您没有那么看重还是完全不看重？
5: 不卷，没有很卷，但也卷一点。
0: 哦、也卷，稍微卷一下，这个大部分人的需求卷一下，但是我也没有那么极致的卷。行，那这样，浩南。这两个小区您仔细的给分析一下优劣势，那周美女你听一下，看看哪个优势你更看重，哪里的劣势你不能接受，好吧，浩南你给详细。

0: 的分析一下这两个小区。
1: 好的，好的。刚才其实说实话啊，这两个小区如果是让我个人选的话啊，因为我不知道你看了多大面积的，我个人喜欢的话，可能更推荐金地华章，对吧？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啊，根据个人的情况。就是确实是整体的品质啊，金地华章要比大国景，从装修上各方面啊，细节一些方面啊，要比大国景做的要好一些。然后的话。这个大国景吧，说实话我个人不太喜欢他那个阳台啊，就是说他的这个阳台那一块就是显得房间里边就是比较暗，因为他阳台是做了个就相当于一个小储藏间的那种啊，他不是说这个落地窗直接就通把阳台全通开了那种感觉，就进去让人感觉没有金地华章那样就舒服啊，采光的话其实也不如金地华章那个光照好。
0: 你认为从那我从几个维度问问啊，你比如说从品质跟户型上你认为哪个更好？
2: 金地华章呀。
0: 我认为我
1: 是
0: 金地华章是吧，啊那周边配套呢，享受的是同样的吗？
2: 同样的。
1: 一样的，一样的配套。
0: 那就各方面比都一样，那这个品质跟户型更是金地华章好，那其实就不用纠结了，那是不是就金地华章？浩南你是这么推荐是吧？
1: 是的，是的，我认为是金地华章
0: 啊。那我再问一嘴，除了他俩有没有更好的？
1: 这位美女啊，就是你看你是想这个总价想控在多少钱？因为如果说这个板块来说，
2: 我想400万以下，
0: 400万
2: 以
0: 下，
1: 买个30还是40？
2: 我其实觉得30我们就够了。
0: 来，400万以内30的，那么这两个答案明显了，金地华章。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还有更好的选择呢？浩南有没有？
1: 如果说你考虑这个福山后这一个片区来说的话，就是金地华章的30，我觉得应该算是目前来说啊比较好的。
0: 最优选。
1: 再就还有一个青，对，再就还有青皮静蓝山。静蓝山的话，它的你不要去看人才房，你看它原先的商品房那部分。最早卖的那些啊，也还行，我觉得，因为这个小区比较好，静蓝山的这个综合这个小区，我觉得就是园区啊，包括里边的装修什么的啊，也还不错。
0: 那他原来的商品房是卖完了，也要买二手房是吧？
1: 对，就是也是看二手，
0: 400万以内也可以买到。
1: 是的
0: 啊，
1: 买个120平的。
0: 那周美女，就是你选的这两个，那就其实您自己也觉得金地华章更好是吧？
2: 是
0: 啊，想听听专业的人士再给您一个肯定的回答。那如果说您还可以的话，您也可以再可以对比一下青皮静蓝山的商品房，好不好？就那些二手房，再考虑一下，好不好啊？周美女，
2: 好，谢谢老师，
0: 感谢参与哈，再见，
2: 好的，
0: 好的，娄山角要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娄山921，文字娄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我们再刷新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东里新开的永续森宇怎么样？看最近朋友圈一直在发，之前也一直关注森林公园的二手房，能不能给分析一下这个项目怎么样？浩南，
1: 这个项目真是最近确实挺火，因为它马上也要开盘了，这个月中旬差不多就开盘。因为这个项目其实说实话，就是之前的森林公园就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小区，你像头几年2023年2024年的时候，森林公园已经霸榜了青岛的这个新房成交。这边吧，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它森林公园的延续啊，这个项目产品各方面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小高层，然后低密度的一个社区，而且一梯一户，再加上现在的得房率高，主要就是得房率，就是得房率基本上就是达到95%-97%这么个样子。
0: 好，
1: 就得房率特别高，然后就但是这个项目吧也有它的缺点，就是主要缺点吧，就是还是跟之前的森林公园是一样的，就是对位置上，第一交通的话，如果你考虑地铁啊，它没有地铁，地铁隔得比较远，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噪音问题，它的西侧啊靠着青银高速，北侧的话是这个李村收费站的收费口，东侧的话是石牛山路，反正就是三面都是主干路，噪音会大一些。
0: 好，那这位朋友可能关注的，比如说，我是买森林公园的二手房呢，还是等这个新房？你认为哪一个？就说，
1: 看你着不着急入住了。如果说，对吧？你像买婚房啊，或者是就想着急住的话， 那你这个新房的话，交房时间有点晚了，到2028年中旬，
0: 哦，
1: 然后你再交了房，基本上住进去就得29年了，还得装修什么的，因为它毛坯嘛。
0: 嗯，
1: 就29年了，那现在是26年，3年的时间，看你能不能等了。如果想要产品好，能接受等的话，可以考虑这个新房。如果着急住的话，对吧？我觉得森林公园二手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产品可能就是户型来说吧，我觉得森林公园的二手的户型也不错啊。但是你要是跟现在新房比，肯定还是有差距的嘛，毕竟升级了。
0: 我就想问一下，那它新的这个会比之前的森林公园二手房的户型会好到哪儿去呢？都有什么大的差别吗？嗯，
1: 其实说实话，大体的户型吧，它主要是119平多了一个4室，就相当于3+1吧，多了一个功能间，你可以当书房，可以当衣帽间的这种，
0: 也就是
1: 可以当卧室，
0: 得房率会更高。
1: 是的，是的，就几乎接近了100%了。
0: 哦，
1: 而且门口的话，电梯厅那一块空间赠送得大，有个11平方左右。
0: 哦，好的，行，
1: 特别大。
0: 好嘞，这位朋友，那我估计就是您看您着不着急，主要就是时间的问题，是吧？好的啊，当然了，您还有具体的疑惑啊，大家也可以随时联系浩南。浩南，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1: 好的，大家可以记一下183-6621-3372，183-6621-3372。
0: 嗯，好的，微信也是，大家现在就可以加一下。就是说，经常有朋友问说，我们咨询老师是不是收费的？都是免费给大家，义务给大家来提供咨询啊。我们经常说，我们921安家青岛节目最大的一个宗旨就是能帮助到你啊。你买房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纠结，我们给您提供一下思路啊。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您手里，但是呢，我们会给您分析一下，看看您到底是适合哪里。哎，您在这个有预算之内，您根据你的自己的需求，我们给您做一些分析。好吧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您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美玉天城北区怎么样，考虑一个3室啊。就是大家这个美玉天城北区这个在哪里啊？浩南，美玉天城
1: 属于石然后的北侧。
0: 哦，好嘞，那这个小区怎么样？他问的比较笼统，他考虑要买一个3室的。那你还是老规矩啊，我们这个优劣势您都给分析一下啊，各方面情况，三室的这个怎么样？你给说一下。嗯，
1: 行，美玉天城吧，这个位置来说吧，它是其实学校的话也是石然后的学校，只是说吧，它是相当于是在最北端了。啊，再往北可能就到了这个李沧什么的了，就是马上就快到就市北李沧交界了。但这个位置就是说各方面吧，生活还是比较方便，但就无非就是交通上，你可能去地铁啊什么的会远一些。啊，南面的话是有商场，然后小区整体来说吧，就是说你可以花一个总价比较低的啊，就对比其他的那些次新房来说啊。他这边的总价会低一些，你能买个套餐的，就200万左右啊，就能买个套餐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小区吧话，目前套餐的其实说实话卖的房源啊，尤其是你选的北区来说，套餐的房源现在比较少，基本上因为小区吧，可能就是以2室或1室这种的为主力户型吧。
0: 嗯，
1: 就是刚需户型会多一些。
0: 那这个小区综合的品质怎么样？它是哪一年的小区？
1: 这个小区的话是2014年的小区，
0: 嗯
1: 啊，楼龄来说吧，算在石然后刨出那些次新房里边，还是比较新的，
0: 算还比较新，嗯，好吧。综合这个小区的品质怎么样呢？
1: 我只能说中规中矩吧，介于这个小区来说，
0: 嗯，可能就是总价会比较低，可以买一个。总价30的需要多少钱？
1: 嗯，目前北区的话，现在116平的就是210万。
0: 嗯，好的。
1: 那目前也就只有一套在售的，因为这个小区说实话主要就是以小户型为主吧。
0: 嗯，好的，行。这位朋友，因为你没有写详细是不是冲着学校去的，哎，或者说别的区域你能不能接受，这种情况可能就有别的这个想法跟推荐了，好不好啊？这个总价也得200来万，那你也可以随时联系一下浩南啊，或者加一下微信再详细聊一聊。好嘞，再看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 崂山区的开泰景城和春光山色三期，这两个小区怎么样？能分析一下优劣势吗？上周看的这个两个小区的套二的房子，预算呢是150多万。啊，开泰景城跟春光山色这两个比较一下 ，PK 一下，好难。
1: 对，这两个小区，其实说实话，大部分的客户看房还真就是都看，因为两个小区紧挨着，属于这个崂山北村片区。
0: 嗯。
1: 这两个小区其实说实话，如果让我选的话，这个你150万的预算的话啊。可能这个开泰锦城选择会多一些啊，房源会多一些。对于春光山色三期的话，它这个户型我不太喜欢啊，就是户型上，因为它是双南卧的这种户型，双南卧难听了就不通透。然后开泰锦城的话吧，户型其实它的户型会更好，而且价位现在更合适。它的这个是那种南北通透的户型，就其实说实话，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开着窗，你像有对流风吹直吹着还是比较舒服的，尤其现在你像最近天儿也没有之前那么热了，其实开着晚上开着窗就非常舒服。
0: 嗯嗯，综合来说你认为是开泰锦城更好一点是吧？
4: 外面有车问题。
0: 喂，
1: 对，
0: 嗯，
1: 喂，
0: 嗯，
1: 高老师，那个综合来说我比较喜欢开泰锦城，因为两个小区其实说实话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一个13年一个14年，而且小区一共都是4栋楼，就是两个小区都是4栋楼。
0: 两个
1: 是
0: 单纯单论品质的话哪一个更好？
1: 嗯，其实我觉得品质上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
1: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就是绝对性的优势。
0: 享受的配套也一样，只是你认为开泰锦城的这个户型会更好一点是吗？
1: 是的，是的，住起来会舒服一些。
0: 好的，
1: 而且价格更合适。
0: 150万，他们两个的价格也差不多，是吗？
1: 现在目前如果说在售的情况下，这个春光山色的会贵一些。
0: 哦。
1: 基本上报价的话可能会贵一些，
0: 嗯，
1: 基本上就是170左右了。
0: 嗯，
1: 但成交价可能就是150、160的这么个样，但目前的话挂的会贵一些。
0: 嗯。
1: 但开泰锦城吧，它房源会多一些，你买个90平的，基本上就在145到160之间。啊，就是楼层高低都可以选，
0: 嗯，
1: 选择的比较多。
0: 哦，就是说你要买套二，目前是开泰锦城，选择余地更多，而且价格更实惠，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啊，而且他们两个小区，其实，在浩南你看来，其实没有大的本质的一些区别，都差不多。
1: 对，主要就是看看你这个对这个户型的要求了，对吧？包括价格上了。
0: 嗯，好的，行啊，好嘞。马上半点了，我们半点之后跟大家接着聊啊。来，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如果说买卖二手房的问题，我们今天锁定福山后跟崂山，新房的话是南市北崂山里仓的，大家都可以问。一会儿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呢是88990921 88992921。另外，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3: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节目继续啊。来，大家如果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困惑，想跟我们来互动，来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

0: 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我们的21世纪不动产浩南经理啊。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的预算呢是450万啊，想买华润城的140平11层洋房呢，还是买这个张村和海信128平的小高层，一直在纠结买哪里。能给分析一下吗？哎呦，浩南，这两个你给分析一下，买哪儿啊？
1: 行行，确实是很多这个问题确实困扰了很多这个购房者，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这纠结。其实就一句话啊，如果你想要配套生活方便，那就是买青年华润城。如果你想要品质产品更好，住的舒服，那肯定就是毫无犹豫的选择海信。
0: 海信的比华润城的这个它好在哪儿了？就是新产品好在哪儿？
1: 主要吧，海信吧，这个第一是一梯一户的，对吧？有独立的电梯厅，而且它的得房虽然说是17层的，但是它的得房也非常的高，都达到90%。再加上它是宽厅的一个户型，都是这种大落地窗宽厅。就是它的进深会短一些，就是整体的这个屋子里边的这个采光会更好。对，小区园区的配置。会所这些确实是就是产品系列吊打华润城，这个确实是没得说。
0: 好嘞，那这个华润城的140平虽然是11层的洋房，但是也不是那种宽厅，是吧？
1: 对，它是那种四叶草的户型，就是四个卧室在四个角上，但中间的话就是正常的一个客厅开间。而且它这个房子吧，进深比较长，就是你可能一进去感觉吧，就是。即使说你他这个小区都是这种11层的，前面楼间距也很大，也不挡光，但是进去感觉就是还是会稍暗一些，
0: 没有这个
1: 那么舒服。对对对，没有那么敞亮，它主要就是进深比较长。
0: 明白。那这个总价这两个哪个会更高一点呢？
1: 总价其实说实话差不太多，如果说你想要个好楼层的，可能450还得往上加一加华润城这边。基本上成交的话470-480这么个样子。
0: 那
1: 买个140的
0: 海信128平的话，这个现在多少钱？
1: 海信的话，因为它那个现在产品的话有两个小区啊，就是景苑、真苑都可以选。这个景苑的话，价格目前应该会贵一些，因为景苑现在是现房，而且它剩的大部分都是需要高楼层的了。就是基本上12-13层往上，就13-14、15-16这种的了。甚至顶楼这些，基本上价格可能在个470-480这么个样子，目前的价格。但你说450的话，你可能你可以考虑真悦。真悦的话，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真悦的话，基本上440-456就能买啊，而且450来万也是一个好楼层啊，不是说那种一楼二楼这种的楼层。
0: 好，你刚才说的真悦跟景悦，他们的户型都差是吧？
1: 实际是一样的，对。
0: 一样。好嘞，行。那这位朋友，确实，如果说你想要现在的配套成熟，那这边。华润城的话，这个万象汇啊，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宜家，对对对，
0: 都很方便。那如果想要更舒服，户型更好，那你就去看海信的，好不好啊？来，这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预算300万左右，想在福山后买一个次新房，套三双卫的，有什么小区推荐吗？考虑孩子上学落户啊，浩南。
1: 300万的话，其实选择还挺多的。我先提几个小区啊。就是能满足这位朋友的一个需求的，第一个是保利大国景，刚才咱说到的大国景，你可以买个118平的，套三双卫，300万左右就能买。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国泰华府，也可以买得到。然后的话，其次的话，如果你预算能往上稍微加一点就是320，这么个样，然后你可以买这个金茂乐府的南区。或者是北区，甚至也可以。然后再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新小区的话，还有一个就是青皮静兰山的，它的那个转的人才房的那个，这个也可以买到，甚至310里270-280万也能买得到。但就是说，产品上，我觉得静兰山的产品肯定不如前面提的这几个小区要好。
0: 那比如说我预算就在300万左右的话，你给推荐一下这几个他们的各自的利弊，你认为哪一个会是更优选？
1: 如果综合来说的话，就是楼层各方面都合适，其实说实话大国景是最好的这几个里边。就是卡着这个预算的话，咱不往上加，咱就是说300或者是 对吧？300以里的话啊，大国境我觉得是最优选。

0: 这几个球是有。
1: 好的，好，这位朋友就是三百万左右的话，这个浩南经理认为说大国锦可能比较合适了啊。但是如果说你大国锦确实也各种原因你还没看好，那么有其他的问题你也可以再补充，或者说大家也记一下浩南的电话。浩南，你再说一下你电话。
0: 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嗯，好的啊，183-6621-3372，大家现在就可以加一下浩南的微信，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可以联系啊，好吧？因为大家确实可能问的越问可能会越有更多的问题出来，那么你可能就根据的，因为我们确实嘛，两三百万、四五百万要买一个房子，大家肯定是方方面面我都想要兼顾到，那么这个每个人的需求又不一样，你们可以详细聊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100万的预算，想在崂山区买一个两室的，想给孩子买一个婚房。孩子在汽车东站附近上班，想靠着近一点，开车15分钟能到的啊。100万两室，崂山，好吧，浩南，你给想一下，看看哪里有合适的。
0: 有一个小区，因为他说的这个需求吧，我不确定能不能满足啊。就是如果说你能接受老小区的话啊，左岸风度可以考虑，左岸风度这个小区。你可以买一个小高层，然后买一个90平左右的，在你预算之内啊，100万左右就能买得到。然后还有一个小区，就是如果说稍微远一点啊，就是要新一点的，对吧？一般年轻人买婚房吧，喜欢这种楼龄新的，再就是依山半城啊，那个是稍微远一点，但是楼龄新，18年到22年的一个小区。
1: 哎呦，那如果说这两个的话，你个人会更倾向于哪一个？
0: 如果说。就是如果让我个人选啊，我喜欢新一点的小区，
1: 依山半城啊，是吧？
0: 对，
1: 哦，
0: 我喜欢新一点的户型啊，就是包括这个小区里边会更好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吧，我觉得对比左岸风度来说吧，它起码来说是个人车分流的小区，而且小区起码来说没有那么的乱，就地上的话，地面上没有那么的乱，对，
1: 但是那边可能就是配套。各方面还没起来，
0: 配套差一些，对，
1: 好的，
0: 各有利弊。这两个小区，
1: 对，我觉得这位朋友你可能真的要好好选一下啊。然后呢，就是说，哎呦，汽车东站附近，再想买一个套二的那边，哎，那些上东区啊什么那边能不能买着啊？
0: 那边价格要高，
1: 那边
0: 基本上得150往上了，160，对吧？就得往上提预算了。那边主要是学区啊，主要是学区房。因为你看他需不需要这个学区了，如果短期之内吧，买婚房其实可能不会说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你可能，再往后再推个7-8年的时间，最起码得。
1: 就因为他说在汽车东站附近上班嘛，其实你比如说你还给孩子买一个婚房，然后可以再考虑一点，再往北走。这个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啊，你也可以不一定说非在崂山区了，你比如说李沧行不行？那么你可以在线下联系一下浩南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海尔东城国际北区151平的高层套三，现在能卖多少钱？有套闲置的房子，有出售的打算。海尔东城国际北区151平的高层套三，那边的价格行情怎么样？
0: 现在来说，哎呦，这个东城国际北区这个小区啊，最近卖的还真挺不错的。因为它这个初中一定吧，这个成交量就开始直接直线上升。确实不错。然后价格的话，基本上成交价就后排的成交价基本上在260-270这么个区间。具体因为也要看它的房子，因为有装修上的区别，楼层上的区别，有没有车位啊，都会影响这个房子的价格。
1: 大体是个成交价大概是多少？你给一个参考。
0: 如果说折中的话，上一套刚卖了一个270万的。
1: 270
0: 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现在还是比较好出手的，如果说你真是闲置各方面，对吧，就是说觉得这个房子后期用不上了，我觉得可以出手。但如果说你可能后期还要用得到的话，那就留着不要卖。
1: 总体来说高层的套三现在大概就是均价大概是多少每平米，在哪个区间？
0: 区间的话基本上在个16000-17000吧。
1: 好的，行啊，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新房市南市北崂山李沧，二手房的话锁定福山后跟崂山，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做。

0: 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崂山上境这个小区怎么样？也是想给孩子买婚房，预算呢是200万出头，孩子在崂山青衣附院上班，靠着近一点，这个小区推荐吗？浩南啊，崂山上境。
2: 如果说你想买一个新一点的啊，这个小区确实还不错，就是你200多一点能买个118平的，我觉得起码来说是现房，也不用等，对吧？买了直接装修就行了。正好能解决这个孩子这个结婚用，而且他是个三室，就相当于是算是近几年之内啊，就十多年之内吧，可以不用换房子，这个房子，对吧？而且他也有学校什么的，包括去上班的地方其实也不远，开车的话基本上也就是10多分钟的一个距离。嗯，
1: 那这个小区的优劣势你也给说一下。
2: 行，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吧，其实说实话这个小区吧，其实吐槽的点之前很多人也吐槽，因为这个小区吧，它主要缺点的话就是它是之前的海轩府，就是人才房转了一个商品房，就是后期政府给转成商品房了，就是换了开发商了啊。最早是由蓝光啊这个建的这个海轩府，但是后来吧，因为资金问题，然后这个由城投啊和这个越秀、奥克玛这三个开发商啊接过来之后，然后再去重新建啊，重新弄的，包括园区啊，包括楼道里边，就是这些外立面等等吧，啊，全部重新弄了啊。主要就是这一点。再就是吧，它的这个小区的位置来说吧，确实有点偏北了，在崂山的最北侧了啊。周边来说可能生活没有那么的方便，因为周边的话就是厂房加这个就是这种办公的办公楼吧。
1: 嗯。就周边配套还不
2: 成片的居住区，对对对，主要就这一点。但是它的优势好在呢，就是现在交房了，因为大家其实说实话买房子，尤其买新房，很多顾虑就是期房啊，就害怕延期啊，或者是交不了房这种的啊，这个没有这个问题了，而且已经交房了，对吧？你买哪套看哪套就可以了。
1: 嗯，好的，综合来说您看一下优势劣势都给您说了，看看您能不能接受，好吧啊。来看一下，那我再还是想再问一下，你比如说200万左右的话，在青衣附院上班，这周边还有没有别的推荐呢？
2: 其实周边的话，其实也有选择，
1: 嗯，
2: 就无非吧，你买的话可能楼龄老一点，因为青衣附院周边吧，其实说实话，大部分都是老小区了，
1: 嗯，那离着近点的，离着近点的新房也就它了，是吧？
2: 对，如果说你只要要新的。那就是这个，或者是你能跳出这个片儿区啊，往东里去考虑，那可能对吧，选择也会多一些。
1: 嗯，
2: 但崂山的话，要不然就是买老小区，
1: 嗯，
2: 基本上楼龄的话就得待个15年到20年
1: 哦，
2: 这么一个楼龄。
1: 那你还是重点看一下这个啊。如果说想跳出来，你线下再联系一下浩南。好嘞，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预算呢是在350万左右，想在崂山区买一个一梯一户的小高层的房子，楼龄10年以内都能接受，有没有推荐的？350万，崂山一梯一户，楼龄10年以内。
2: 崂山的话，小高层其实说实话，目前这个价位能选到的小区啊，我觉得综合来说，就是说位置啊、地段啊，就各方面都能满足你的这个情况下，就是配套都不错，而且价格也符合。两个小区啊，一个的话是海尔云喜啊，另一个的话是音像品，这两个小区啊都能满足啊，一梯一户小高层，楼龄的话也在10年之内。
1: 嗯，那这两个的各自的利弊你也再给说说。嗯，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这两个小区其实如果说让我选的话，我可能更喜欢这个海尔云喜啊。然后我先说一下这个为什么啊，就是这个音像品我可能接受不太了的点啊。主要音像品的缺点吧，它主要就是说东侧的话确实有一个青衣高速，就是噪音啊会大一些啊。再就是音像品的小区吧，它不是落地窗，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落地窗。
1: 嗯，
2: 就是不说错了，就是我个人不喜欢这种，
1: 不是落地窗。
2: 对对对
1: 啊，
2: 是的。
1: 嗯，
2: 我喜欢这种大窗户，就是敞亮一些。
1: 嗯，
2: 主要就是这一点。然后音像品其实说实话位置来说吧，综合位置可能要比这个云喜要好一些啊，因为它更靠近商圈啊，更

0: 靠近万象汇啊、宜家，对吧？这个周边的生活，就是包括以及它的这个位置啊，更偏南啊，会更好一些。啊，云喜的话，其实说实话，主要缺点其实它的楼龄啊，要比音响品要老一些，它是18年的，音响品是22年的，中间差了4年。然后这个再就是云喜的话，可能感觉那边那一片吧，就是海上府云喜属于一个独立的一个区域，就感觉住在那儿就不算崂山的那种，就是给人这种感觉，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位置，因为它往北的话就是理仓区了，一路之隔就是理仓。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房子好处呢，就是落地窗，然后对吧，一梯一户小高，而且它目前的学校教育配套、地铁什么的也都完善，三号线加上这个二中的附属实验学校。就是这边它是自成一个，就是自成的体系商业啊，自己的这种体系商业，我觉得还是可以。
1: 嗯，好的，就是你个人其实更推荐的是云喜。
0: 对，如果说我让我选的话，我比较喜欢云喜。
1: 好的，行，那这位朋友，如果您纠结，我们最后这个浩南，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嗯，好的，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嗯，好的，来，我们时间的关系，最后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崂山区的紫月上府怎么样？想考虑合肥路小区的学区房，看了金茂府，我不太喜欢这个科技住宅，也看了周边的次新小区，好像就剩这个小区了。浩南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紫月上府啊？
0: 嗯，如果说真是就是锁定了这个片区，考虑合肥路，那确实也就是能选紫月上府了，因为我看这位朋友说不喜欢这个金茂府。
1: 嗯，
0: 这个小区我个人认为来说吧，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的突出啊，就是户型上确实实话实说，户型是那种老式的户型啊，做的户型是比较一般的啊，主要其实这个小区就是户型上，大家很多人觉得这个户型，哎呀，花那么多钱真不值当的，有这么个感觉。
1: 嗯，
0: 但是它好在吧，它的装修啊真的是用的材料各方面，包括就连家里的定制柜全部给你做好了。这个房子其实说实话，买过来直接住就行了，就你就电器什么的也基本上都配齐了，冰箱、烤箱、洗碗机、中央空调这些全都有，柜子也给你打好了，你就是买上床、沙发，
1: 对，
0: 就是再买一些简单的，你就直接住行了。尤其你想考虑孩子上学的，他这个装修上对吧，你不用去散味什么的了，我觉得相对来说省很多事儿。
1: 也就是说只有户型您自己看一下能不能接受啊，如果户型能接受那就没问题了，如果说您户型也就是确实接受不了，你也可以线下再联系一下浩南啊。来，最后一个问题说，请问远洋风景小区怎么样啊？这位朋友问的是说，我在石岭路上班，考虑交通生活方便，预算300万左右，还有其他的推荐也可以。远洋风景这个小区，
0: 远洋风景这个小区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区，因为它当年是打的口碑就是福山后片区最就是远洋最高端的一个改善小区，啊，整体小区都是改善。但是如果说你要买30的话啊，300万确实买不到，因为它这个面积比较大，基本上是138-140往上的这个面积段了。
1: 它首先来说，那可能300万可以买到那儿的套2是吧？
0: 对对对，这边这个小区有2室的，你300以内就能买套2的，
1: 他是说他考虑交通跟生活方便，这个没问题吧？
0: 对，这边的交通生活绝对没问题。
1: 嗯，
0: 出去的话是地铁4号线。
1: 嗯，
0: 你可以4-2对吧，然后去你，对，不错。
1: 对，就是这位朋友，你看你如果要3室，你看如果在远洋风景区小区还买不到3室，青铁华润城300万可以买到套3是吧？
0: 是的，是的，甚至如果说你要30一位的，都不用300，260来万就能买。
1: 哦，如果让我选，可能我会选青铁。那这位朋友，你看你自己的情况啊，来，在浩南，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183-6621-3372。
1: 嗯，
0: 183-6621-3372。
1: 好的，感谢浩南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其他的朋友都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浩南。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下班快乐。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哎，晚上好。来吧，接下来呢，我们不设任何的限制啦。嗯，各位可以拨打电话啦。
3: 是的，今天的游戏呢没有任何的规则，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2: 是的，
3: 因为这个周
2: 昨天和前天我们已经两天有规则了。
3: 嗯，因为这个周也是全青岛的小学生开学了嘛，
2: 嗯，
3: 所以我们第一天设置的就是小学生家长专场。
2: 嗯，
3: 那昨天呢就是

0: 初高中生的家长。那今天呢，我们就没有任何设限了，朋友们。
1: 要不这样，今天我的家长可以打电话。
0: 你的家长可以打电话，那这个节目两个小时能撑下来吗？
1: 我跟我妈妈聊一个半小时。
0: 好吧，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没有任何的限制，我们的电话依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尽情的拨打了。拨打电话只有一个规则，
1: 不可以开扩音哈。
0: 是的，不可以开蓝牙免提扬声器。
1: 是的，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8899092188992921。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好物。
0: 睡衣啊，朋友们，每个人在家里都是需要穿睡衣的吧？那其实我对睡衣的这个质量啊，跟面料我还是比较有高要求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睡衣的面料呢，全都是 10A 抗菌睡眠面料，所以呢，你四季裸睡也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而且它穿到身上特别的轻，就是你不会感觉就跟没穿衣服一样。就是感觉特别的轻，特别的舒服。
1: 就光从那个质地当中啊，
0: 对对对，
1: 直接告诉你摸起来就很舒服。
0: 它是一种裸感的质地。
1: 然后我们今天推的这个呢，是来自于我们青岛的吉发集团。大家知道吉发是干什么的吧？干代工的嘛。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睡衣呢，它就是
0: 他们
1: 别的品牌。
0: 对对对，所以说
1: 卖379的睡衣。
0: 哦，那今天
1: 然后我们卖
0: 179一套，短袖是179啊，然后你如果想买长袖就贵个10块钱，189块钱。
1: 但是这个品牌它的长袖在平台当中卖379，短袖卖279，
0: 是
1: 相差100块。
0: 对，
1: 我们今天就相差10块。这个品牌呢，它就是主打舒服的一个品牌。
0: 是，
1: 哎，好了，不多说了，反正就懂的都懂吧。
0: 而且
1: 今天就这么告诉你，就是你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不是我们直播间，就在我们节目里面啊，买到的这款女士的家居服，只限女士，只限女士啊。
0: 没错。
1: 所以所有女生朋友，现在你在微信当中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崂山921，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关注了找到，然后回复两个字
0: 睡衣，
1: 睡衣，然后你看一看。如果你觉得合适你就买。
0: 对，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今天在我们直播，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你买到的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个牌子的，但是它没有那个 logo， 然后你省了200块钱。
0: 对，
1: 就这么简单。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睡衣全都是科学分区的剪裁，所以呢，
1: 聪明的人是能找到的，因为那个我们里面有图片嘛。然后那个平台用的也是这个图片。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那个品牌用的也是，模特都是同一个人，
0: 完全一样，朋友们。
1: 但反正就是我们一个300多的睡衣，在我们921买100多，这个只有我们有。你看全青岛哪有像我们这样的直接找到源头工厂给各位的。没有啊，
0: 不到200块钱，朋友们。
1: 是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女生朋友想要买睡衣的，我们有短袖和长袖两款，根据自己的需求购买，只有女生哈，今天只卖女生睡衣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一号线你好。
0: 江美女下班好。
1: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江美女好。
1: 江美女平时一般都穿什么样的睡衣啊？
4: 就是比较卡通一点的吧。
0: 可爱一点的。你是冲着颜值买单的。
1: 那我们这个睡衣是老前锋。哎，就是穿上去就显得很有钱。
0: 我们这个睡衣穿上去比较的朴素一点点。
1: 主要是主打一个舒服。
0: 舒服，对对对。
1: 它型就确实
0: 长得一般般。但没关系，穿在自己家里的也没有人能看得到。舒服就好。
1: 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买那种，就是不要买那个 卡其色。我觉得卡其色就太，
0: 它那个粉色
1: 深邃蓝，太男性化，或者就是太像睡，你就买那个粉色的那个。我觉得女生买粉色的非常合适。然后还有那个，就买粉的，别买别的了。
0: 对对对，你们可以自己去选择。来，准备好了吗，江美女？
4: 准备好啦。
0: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当中，位于湖南长沙的是哪个书院呢？
4: 岳麓书院。
0: 哎，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听好了。第二题，请问勺子进球是哪一项体育运动的进球方式？
4: 足球。
1: 足球，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这是第一次。
0: 哦呦，我之前没有领过红包。
4: 没有，从来没有，一直都答不对。
0: 那你知道怎么领吗？
4: 知道，关注公众号921，在后台回复红包。
0: 对，
1: 没
0: 错啊，
1: 是的，回复这两个字，然后填你自己的资料就好了。我们6:30小黄就会加你微信给你发红包了啊。
0: 嗯，
4: 好嘞，谢谢，
0: 拜拜。
4: 哎，拜拜，
1: 拜拜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3号线的孙美女，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孙美你好。
1: 孙美女，你平时会穿什么样类型的睡衣呢？
5: 嗯，一般我就是穿个短袖的 T 恤在家吧，嗯，基本不穿什么睡衣。
1: 对，我们这个呢，短袖其实
5: 就是居家。居家了，我感觉比较休闲。对对对，
1: 对我们这款呢，它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因为它用的这个面料啊，是那种超轻超软特别丝滑的那种感觉，
0: 这是一个裸感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女生朋友呢穿上它了以后，就你光摸一下那个面料，哇，你都会觉得哇
0: 很舒服。
1: 嗯，
0: 哦，
1: 就这个牌子不愧如此哈。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每
5: 一
1: 次就是出去住什么那个都选他们家，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0: 可以的，你一会儿可以去看一看哦。
5: 嗯，
0: 好，
5: 嗯，
0: 来，准备好了吗，孙美女？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数学中啊，圆周率派的前五位小数是什么呢？
5: 3.1415926。
0: 嗯。
1: 不是前五位吗？
0: 他都报了2位也可以啦。
1: 买五赠二。
0: 来，第二题。
1: 来，第二题，女歌手夏奇拉她演唱的歌曲《哇卡哇卡》是2010年哪个体育赛事的主题曲？
5: 足球。
1: 哪个赛事？
3: 啊哦，
5: 哪个赛事？
0: 哇卡哇卡，哎哎。
1: 哇卡哇卡，
0: 哎哎，哇卡哇卡。
1: 正确答案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
0: 哦
5: 哦，
0: 好吧，
1: 正确答案是世界杯。
0: 嗯，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61号群的77777。你好。
0: 对，
6: 你好。
0: 哎，你好，晚上好。
6: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777，下班了吗？
6: 嗯，刚下班。
0: 刚下班，来。
1: 好嘞，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并且呢夺得了第一枚金牌的奥运会，是在美国的哪个城市举办的？
6: 洛杉矶。
1: 哎，没错，洛杉矶。
0: 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在中国古代24节气当中啊，标志着冬季开始的是哪个节气呢？
6: 立冬。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0: 好嘞，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啊，知道知道。
0: 好，6:30之前给你发啊。
6: 好嘞。
0: 嗯，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朱美女，你好。
7: 你好。
0: 哎，朱美你好。
1: 你好，
7: 你好，下班好。
0: 嗯，
1: 来，加油啊，第一题听题。在 CBA 联赛当中以东北虎命名的是我国哪个篮球俱乐部？
7: 这是盲点，不太会。
1: 哎，东北虎。
0: 嗯，
1: 哪个省？
7: 东北。
1: 东北是个省啊。
0: 东北省吗？正确答案是
1: 吉林。
0: 哦，吉林。
7: 哦，
0: 好吧，
7: 谢谢。
0: 嗯，拜拜。
7: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这么浓厚的口音都没有给到提示吗？
0: 还差点味道，来
1: 打的东北虎，吉林省，这还不够啊！
7: 慢点！
0: 下一位，开心拌饭，
1: 来，
7: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干嘛呢？这
0: 慢点，慢点，怎么了？
1: 接孩子，
0: 小孩在旁边。
1: 第一题，请听题。 第一题，在篮球当中，球员的得分、盖帽、篮板等任意的两项数据达到十分以上，称为什么？
0: 称为什么呢？
1: 称为两双。
0: 时间到，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的孙美女，您好。
8: 你好，
0: 哎，孙美女，晚上好。孙美女在哪里呢？
8: 在路上呢。
0: 在路上哦，
1: 不如不问呢。
0: 好，我知道了。
1: 来，第一题，听题。游泳健将孙杨、叶诗文，他们的家乡都在哪个省？
8: 杭州。
1: 杭州是个省啊。
8: 哦，江苏省。
1: 杭州
0: 在江
1: 苏
0: 啊。
8: 哦，浙江。
0: 乱套了。
1: 好了，再见。
0: 拜拜。
8: 好，再见。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一号线44号群鲁智深。
9: 哎，主持人好。
0: 哎，晚上好，鲁智深，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蒙娜丽莎这一幅世界名画，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
1: 蒙娜丽莎还有别的名字叫什么？
0: 哎，对，它叫德娇孔多夫人。
1: 好，
0: 好
1: 嘞，好嘞，再见，
0: 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田美女，你好。
10: 你好，
0: 田美女，晚上好，下班了吗？
10: 下班了。
0: 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
1: NBA 有一个著名的篮球明星叫林书豪，请问林书豪是毕业于哪所著名的大学呢？
10: 不知道。
1: 猜嘛。著名的大学，
0: 应该是
1: 林书豪，他是美国 ABC。
0: 哪个学校呢？
10: 美国。
1: 哪个学校？美国大学。
10: 美国大学，哈佛大学。
1: 啊，哈佛是对的。拜拜，
0: 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孙美女，你好。孙美女，
11: 喂。
0: 哎，孙先生，
11: 孙先生。
0: 哦，孙先生了，孙美女哪去了？
11: 我媳妇刚才这个出了个声，然后这个柜台可能听到了。
0: 好，
1: 默认了啊。来吧，接下来到你了，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 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被称为刀疤侠的弗兰克·里斯贝里，他是欧洲哪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
11: 里贝里，法国。
1: 哎，法国，没错。
0: 第二题，请问下面哪一种水果属于浆果？A. 葡萄 B. 苹果 C. 梨 D. 桃子，选一个吧。
11: 浆果就是这个果。
0: 4选1。梨，正确答案是葡萄。
3: 错了。
1: 好了，再见，
11: 谢谢，好，
0: 拜拜。
1: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有朋友说我不想买粉色，有没有紫色？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的这个粉色啊，
0: 就是
1: 紫色，
0: 粉紫色，朋友们，它没有那么粉，大家点击那个页面可以去看一看。
1: 因为我们实际上看了。原图啊，不是原
0: 那个、
1: 就是、
0: 原品，
1: 我们
0: 实物啊，
1: 对，我们都摸了摸那个手感，然后看了看它的版型，然后感受了一下它就是偏紫色，
0: 粉紫色，有点偏紫，
1: 不用去担心说啊，这个粉色的我怎么能穿得出来呢？粉色的不好看，不用，
0: 也不用穿出来，在家里穿就可以了。
1: 是哈，这是穿在家里的。
0: 对，有些朋友也喜欢深色。
1: 我那天还跟我妈妈在讨论呢，我说。青岛人哈就没有我们江西人
0: 有松弛感是吧？哎，
1: 因为江西人最爱穿睡衣出门，还有湖南人也非常爱穿睡衣出门。你们去搜一下那个江西和湖南的省服，
0: 全是睡衣。
1: 到了冬天，所有人都穿那个出门，
0: 各种绒绒睡衣是不是？好吧。
1: 然后我爸爸他们第一年来青岛的时候，还特意带了。这个衣服来，但一次机会没穿上，因为
0: 发现没有人穿。
1: 不是因为家里有暖气嘛。
0: 哦，我还以为觉得
1: 家里有暖气，你根本就不可能穿上那样的衣服。
0: 对，
1: 那太热了嘛。然后呢，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呢，也真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青岛有暖气，所以不挑四季， 什么时候都能穿。
0: 对啊，面料很舒服。
1: 短袖是因为你家里
0: 热，
1: 嗯，
0: 冬天热
1: 的特别热，
0: 是。

0: 如果你呢像我一样，我呢睡衣备两套，一套长的，一套短的。但说实话，我长的也不是很长，短的也不是很短，反正就是个中长的，
1: 中
0: 不了，这个就很适合啊，它就是一个四季的。来，想买睡衣的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睡衣两个字。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江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江先生好。江先生下班啦。
2: 下班了，我正送孩子上那个辅导班。
1: 好，来，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丹顶鹤它在休息和睡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啊？
2: 单腿站立。
0: 好，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哪位古希腊的物理学家他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了物体的浮力？
2: 阿基米德。
0: 哎，阿基米德。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挑战一下。
1: 好嘞，来第三题，请听好。
0: 加油啊。
1: 第三题，请问在《战争与和平》当中，托尔斯泰描写的核心历史事件是什么呢？
2: 哦，不知道。
1: 什么战争？
3: 啊哦，
0: 猜一个。
2: 不知道。
1: 叫拿破仑战争。
0: 嗯，
2: 拿破仑。哦，
1: 好嘞，下次再来啊。嗯，拜拜。
0: 来，继续。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王美女您好。您好，
1: 王美女。哎，在干嘛呢？
4: 你好，能听到吗？
1: 你好，你好，没有开免提吧？
4: 能听到吗？
1: 嗯，
4: 没有
1: 哦，也没有，不要听那个车载里的声音啊，会有8秒钟的延迟，你就听手机里的好了。准备好了吗？
4: 好的。
1: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后，哪位英国的科学家第一次精确地测量出了万有引力的常量？
4: 哈雷。
3: 啊哦，
0: 正确答案呢叫做卡文迪许。
1: 哦，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下一位一号线您好。
1: 李先
0: 生。
5: 你好，伟桥大通好。
1: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在哪儿呢？
5: 我在吉红滩。
1: 什么？
0: 吉红滩。
5: 吉红滩。
1: 哦，好，来，准备好了吗？
0: 你是跟昨天一样送完了孩子然后在那？
5: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单位里的，在结婚摊。
0: 哦哦，
1: 来吧，
0: 来，加油啊！第一题，电工使用的电工钳啊，常用橡胶作为手柄。那么，请问它利用了什么特性呢？
5: 绝缘的特性。
0: 没错，绝缘。
1: 第二题，请问在生物学当中啊，端粒是位于细胞的哪个部位？
5: 细胞。
1: 嗯。
3: 啊哦，
1: 不是，
0: 细胞核不对，
1: 其实它是也不对，它是位于染色体的末端，
5: 哦，
1: 叫做端粒，好吧，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在半点之前，如果各位想要参与的话，还是可以打的啊，在半点。放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很难打得进来了啊，所以快下车的朋友快到了
1: 就可以来参与一下啊。来，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刘先生。
6: 你好韦超大风。你好韦超大风。
1: 哎，刘先生好。
0: 下班好刘先生。嗯，刘先生，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题了，准备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古代的五岳当中啊，中岳是指的哪一座山？
6: 中岳东山。
1: 对，嵩山，没错。这么开心，来第二题。
0: 来第二题，请问法国最大的岛屿是什么岛？
6: 法兰群岛。
0: 不是。
3: 啊哦。
0: 什么岛？
6: 最大岛屿。
0: 法国群岛是你自己编的是吗？
1: 不会就纯蒙。
6: 就这个，对顺嘴。
1: 正确答案是。
0: 正确答案呢叫做科西嘉岛。
1: 哦哦哟，好吧，
6: 拜
1: 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大卤蛋好久不见。
0: 嗯，
7: 好，大葱。
1: 干啥呢，大卤蛋？
7: 我刚不小心摔了一下。
1: 啊！
0: 天哪！
1: 看好路啊！我的天！
0: 没有把地板摔坏吧？
7: 我比较值钱。
1: 好好好，
0: 多好
1: 啊！来吧、
0: 哎，还真有法罗群岛哎。
1: 哦，是吗？他不是说的法国群岛吗？
0: 法罗群岛真有这个名儿。
1: 哦，我听他说的法国群岛。
0: 好好
1: 好吧，来吧，大卤蛋，我们准备开始了啊。第一题，请问在计算机科学中啊，图灵测试是由谁提出的呢？
7: 有图灵哦。
1: 没错，就是图灵。
0: 第二题，请问我国台湾岛海拔最高的山是哪座山？
3: 啊哦，
7: 我昨天刚看过，忘了。
1: 哎呦，这么巧。
7: 对，
1: 正确答案
0: 叫 那怎么办呢？那怪谁呢？正确答案是灵山。
1: 灵山、
0: 哦、对，是玉山。
1: 玉山，
7: 玉
1: 山。嗯，好嘞，拜拜。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算失误了，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想知道马的年龄，那我们可以看它什么地方？
0: 嗯，看马的什么？
1: 嗯，
6: 毛，光毛。
1: 不是毛，
0: 看它的毛啊。
1: 毛有点难看、
0: 嗯、这个马毛一看它就18岁。嗯，这个马毛一看就
1: 马亮。正确答案是要看马的牙齿。
0: 嗯
1: 嗯，好嘞，拜拜。
0: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朋友，
0: 来，一号线王美女，您好。
8: 你好。
0: 嗯，你好，
1: 晚上好，
0: 王美女好。王美女平时在家里面一般会穿什么样的睡衣呢？
8: 就短袖的。
0: 短袖的
1: 小 T 恤，随便一套，是不是？
0: 嗯，
8: 不，也是睡衣
0: 啊，也是睡衣、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一款它就巨舒服，你可以感受一下，可以到我们后台。
1: 超级柔软。
0: 因为有朋友问不知道怎么回复，就是你们在给我们打字的这个地方，崂山921的公众号底下回复睡衣两个字，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跳一个链接给你了，你就直接填写您家中的地址，然后付完钱就给你送到家了，就这么简单，
1: 就发货了。好，来，准备好了吗？
8: 好的，准备好了。
1: 嗯，
0: 第一题，请问投我以桃，下一句是
8: 报之以礼。
0: 报之以礼。
1: 第二题，请问歌唱家宋祖英，他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人呢？
8: 广西壮族吧。
1: 嗯，是壮族吗？不对。
0: 宋祖英他是广西的吗？
1: 不是吧。
8: 忘不知道。
1: 正确答案他是苗族。
8: 啊。
1: 嗯，好吧，拜拜。
0: 嗯，拜拜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悠悠我心。
9: 哎，主持人好。
1: 晚上好，悠悠我心。
0: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中，萧峰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9: 好，萧峰。萧
3: 啊哦，
1: 他的父亲叫什么呢？
0: 嗯，萧峰的父亲叫什么？
9: 嗯、啊，忘了，不知道叫啥。嗯，
0: 他的父亲叫萧远山。
1: 哦，
9: 萧远山。嗯，
1: 好吧，
9: 好吧，
1: 拜
9: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悠悠我心的答题实力，我有的时候真的很怀疑他到底是怎么拿到9821的。
1: 可能正好问到他的点子上了。
0: 他、这。
1: 你咱也不知道他的这个范围
0: 在哪里，他的点到底
1: 在
0: 哪里，
1: 对，就是误打误撞，可能不好讲。来，下一句啊，不是下一位。
0: 你好，一号线栾先生，下班好。
1: 栾先生，哎，栾先生，
10: 下班好，下班好。
1: 栾先生在哪儿？
10: 高速路旁边停着。
0: 什么意思？
1: 停在高速路旁边？
0: 在高速上？
10: 高架下面旁边。
1: 哦。
0: 吓我一跳，
1: 吓我也一跳。
0: 我以为为了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在快速路上，在那个高速路上停应急车道了呢。
1: 那可不行啊，没
10: 在高架下面。
1: 好嘞，那你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生物学当中啊，人类体细胞中染色体的数量是多少对儿？几对儿？
10: 68。
1: 这么多对儿吗？

0: 要不就32。
1: 也有点多，你反过来，正确答案是23对。
0: 哦，好，这是我的盲点。
1: 好嘞，拜拜。
0: 好嘞，
1: 问到你的盲点了，来下一位，3号线秦先生，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嗯，秦先生好。秦先生，你的盲点是什么？
3: 没有盲点，孩子每次看别人答题我都会，自己答题全是不会的。
1: 刚那道题你会吗？
3: 会。
1: 哎呀，好吧，那你今天来试一试。
2: 我知道了，没有盲点，但是自己答的题全是盲点。
3: 对的，对的。
1: 那也太巧了吧！来试一试今天啊，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坐山雕》是哪部革命样板戏当中著名土匪头子的名字？
3: 林海雪原。
2: 林海雪原不是。
3: 对。
1: 不对。不叫这个名字。
3: 智取威虎山。
2: 哎，智取威虎山。
1: 我还看过呢。
2: 啊，你看过？
1: 我们大学要求要看这个。
2: 看这个干什么？
1: 黑白影片嘛，
2: 就各种当
1: 时要看，对，
2: 学习。
1: 是是是。正确答案是叫
2: 智取威虎山。好了，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来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1号线。你好。
1: 你好，张美女，下班好。
6: 你好。
1: 哎，张美女好。张美女在哪里？到家了，听着声音。
6: 嗯，到小区楼下了。
1: 嗯，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天文学当中啊，光年它是衡量什么的单位？
6: 时间。
1: 不是时间，正确答案是距离。
6: 好吧，
1: 好吧，拜拜。
2: 旁边的那个人是谁啊？
1: 也给了个错误答案。
2: 旁边的人是谁啊？
1: 被听到了。
2: 你跟我说一下旁边的人是谁。
6: 是我对象。
2: 是你对象？你就这么相信你的对象啊？他说是啥你就答啥。
6: 因为我也不知道，
2: 咱女孩子要有自己的思考。
1: 然后你对象也打进来，看你能不能帮到他。
2: 不能盲目的恋爱脑相信自己的老公。
6: 好吧好吧，拜拜拜拜。
1: 好吧，拜拜
2: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毕先生，下班好。
7: 哎，你好。
1: 哎，毕先生，晚上好。毕先生在哪儿呢？毕先生。
7: 啊，
1: 信号有点差。哎。
7: 哎，能听见吗？
1: 嗯。
2: 你是连了
1: 蓝牙？
7: 没有蓝牙。
1: 那我们赶紧答题吧。第一题，请问在相声《叫卖图》当中啊，说到油又青来面又面，扔到锅里边飘起来，说的是哪种食物呢？
7: 饺子。
2: 啊，油锅里面。
1: 你用油锅下饺子。
7: 油条啊，没听见油条。
1: 是，正确答案确实是油条，感觉信号不太好啊。
2: 再见见，拜拜。
1: 对，需要调整一下。来，下一位，1号线，差3岁。你好，差3岁。
8: 大家好。
1: 哎，你的信号怎么感觉也有点若隐若现？在哪里呢？
8: 在朝阳。
1: 哦，现在好多了。来，我们赶紧答题啊。
8: 好。
1: 第一题，请问著名作曲家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末乐章加入了哪一种人声形式？
8: 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合唱，他加了一个合唱。好吧。
8: 哦，我要说个事情。
1: 你说。
8: 就是你们的信号我在平度听不到，但是在我老家德州就可以听到。
2: 是吧？那我们可能我们这个技术有点问题。
1: 是的，最近好像一直都是用副发射机发射的。
2: 对。
1: 正在全力的抢修当中，朋友们。可能要。对，也不。
2: 我问了一下我们技术的朋友哈，我说我们现在这个信号呢这个不好。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他给我的两个答案，一个呢是9月的中下旬，就是这个月中下旬可能就能修好，另外一个明年。
1: 好吧。多担待一点点了，只能
2: 就有些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

0: 办法。
1: 哎，对，我们也很无奈，
0: 就非人力能够左右，好吧。
1: 嗯
0: 啊，再见。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23号线666，您好。
4: 你好，大同委托。
1: 哎，你好，六六，你跟刚刚那个77认识吗？
4: 不认识。
1: 哦，那你俩这么巧，这个六跟七都必须得是六个。来，准备好了吗？
4: 好的，好的。
0: 你名字就是六个六吗？六个六吗？
1: 你就是六个六吗？
4: 对呀，六个六吗？
1: 哦，那小黄一个都没少打。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著名作家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故事发生在马孔多，那这个地方是位于哪个大洲呢？
4: 欧洲？
1: 不是欧洲。
3: 啊哦，
4: 美洲。
1: 正确答案是南美洲。
4: 好吧，
1: 好吧，
4: 好
1: 吧，
4: 拜
1: 拜，
4: 拜
1: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朋友，3号线75号群 Mr. A，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Mr. A， 下班了吗？
5: 下班了。
1: 到家了？
5: 还没有。
1: 哦，还在路上。
5: 正在堵在路上。对，是的。
1: 堵在哪里了？
5: 堵在隧道。
1: 哦，好吧，你的声音好，这个播音腔啊，很官方的声音。哎。
5: 啊，没有吧。
1: 来，准备好啊，第一题。
5: 好。
1: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是位于中国的哪个省份？
5: 山西的应县木塔。
1: 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在艺术史上巴洛克风格起源于哪个国家？
5: 意大利。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0: 就答两道题啊。
5: 好久没有拿红包了，好久没有打进来了。
1: 哦呦，
0: 都可以啊。
1: 嗯，知道怎么领哈。
5: 哎，知道的，谢谢。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10美女，下班好。
6: 你好。
1: 嗯，十美女好。
6: 哎，你好。
1: 来，准备好了吗？
6: 我想问一下，12岁的小朋友可以答题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18岁都不可以，何况12岁。
6: 好的，好的。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上第一本印刷书籍《古登堡圣经》，它使用的是哪一种语言呢？
3: 啊哦，
1: 什么语言？
6: 不知道。
1: 谁在你旁边说话？
6: 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拉丁语。哦。
6: 哦，
1: 好吧，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1: 2号线吕先生，下班好。
7: 下班好，你好，伟超，大通。
0: 哎，你
1: 好，
0: 你好。
7: 你好，
0: 吕先生，我们接下来开始了啊。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慈禧太后在同治和哪位皇帝在位期间垂帘听政？
7: 光绪。
0: 光绪，没错。
1: 第二题，请问在地理学当中啊，本初子午线它经过了英国的哪一个天文台？
0: 嗯，
7: 英国的
0: 英国的
1: 叫什么来着？什么天文台？
0: 格林尼治天文台。
1: 哎，没错。
7: 啊，
1: 好吧，
7: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有朋友说哈，伟超伟超，你们台现在的这个信号啊，用的副发射机，我觉得挺好的。
1: 嗯，为什么？
0: 因为在有些地库还能听得到，用主发射机在地库一点信号都没有，全是杂音，
1: 滋滋啦啦的。好吧，有好有坏了，只能说
0: 这个朋友肯定是成阳的朋友。
1: 嗯，来下一位朋友，3号线彭美女，你好。
8: 你好。
1: 哎，彭美女，晚上好。晚上好。
8: 嗯，
1: 来，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中国古代九鼎传说是由哪个朝代的君主铸造的呢？
8: 唐朝。
1: 不是。
3: 啊哦，
1: 比较早。
0: 嗯，正确答案是
1: 夏朝。
0: 哎，好嘞，再见啊，
1: 拜
0: 拜。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的刘美女，下班快乐。
1: 哎，主持人好。
2: 刘美你好。
0: 你好刘美女。刘美女您在哪里？
1: 在路边停着接孩子。
0: 哦，孩子在。
2: 让我猜猜，你的孩子上初中？
1: 没有。
0: 上小学，读托管，刚刚都已经讲了。
2: 好吧好吧，又失误了。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下列哪一种物质是绝缘体？ A 铁， B 盐水， C 橡胶， D 石墨。
1: C。
2: 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他们合葬的那个陵墓叫什么？
1: 不知道。
3: 啊哦，
0: 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在乾陵。
2: 哦，
0: 好了，
2: 好吧，拜拜。
1: 拜拜。
2: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没有任何的规则，那
0: 我们也稍事的休息一下。
2: 对，
0: 大家可以在稍后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一定要记得整点之后啊，现在这个时候暂时拨打不了。
2: 放歌的时候也不要打哦，朋友们，也是打不进来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3日青岛近海浪高 1.2 米，水温 26.9 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点43分和夜间的20点34分，低潮时是凌晨的2点26分和下午的14点56分。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0: 是的，最近呢确实这个信号呢有一点点的不好啊，就是刚讲到的，因为我们用的复发射机，所以呢我们能够保证的大部分的城市区域呢还是依然没有问题的啊。特别呢比较好的信号的可能是城阳啦、李沧这一块，大家平时如果去走高速啊或者是什么，其实也能看到我们的发射塔，我们发射塔还挺漂亮的
2: 啊。我还没见过。
0: 晚上还会亮灯光。而且呢我们的发射塔呢就是丹山，你们知道吗？
2: 我没去过。
0: 哎呀，
2: 但我天天听大家讲说又去丹山了。
0: 有路过丹山的朋友吗？此刻有没有在丹山附近的朋友拍张照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的后台，让大葱看一看。
2: 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发射塔长什么样子。
0: 很漂亮很漂亮。而且呢有一个公园，然后那个公园上面呢长时间呢会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到了晚上呢会去跳广场舞啊。然后呢很多人去那儿爬山啊，去那儿玩，然后到了晚上以后会亮灯，五颜六色的七彩的灯，各种。
2: 远吗？
0: 不远。
2: 嗯，
0: 这样你下次
2: 等我下次也去参与一下这个广场舞大军。
0: 然后你去那个吧。
2: 我去哪？
0: 你去爬塔。
2: 我不敢。哎，
0: 不是有人说吗，有一些地方这个信号不好吗，你去给他调整一下这个位置。
2: 我去给他调。
0: 你知道爬塔是这种，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吗，广播的信号塔它其实是调频发射嘛，就是那种铁塔，然后它上面有那种电线
2: 小尖尖，
0: 不是有那个信号，它往左一个角度可能整个市北的人就能听得很清楚，往右一点就市南的听得很清楚。
2: 那我可不敢随便动，万一搞得全青岛都听不到可毁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游戏。
0: 好了，一会儿见了。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唱歌，清唱你的情歌。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只要和你在一起。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92.1，FM 92.1，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呢，都给我们发来了发射塔的照片哈。看来大家平时真的很多人，要不住附近，要不经常路过。
3: 哎，旁边那个桥是叫什么？
2: 丹山特大桥吗？
3: 我从机场回来会路过吗？
2: 对啊，每一次
3: 我感觉看有点眼熟，
2: 每一次都会路过。
3: 那我前几天刚见过这个塔，
2: 但是你不知道。
3: 对，我今天知道了。
2: 但准确来说，这个塔呢也不是我们台的塔啊，因为所有的塔呢、
3: 哦、
2: 都属于铁塔公司
3: 哦，
2: 就现在是国家统一管理，叫中国铁塔。
3: 嗯，
2: 然后我们是向他们租用的。
3: 了解了、啊、确实很美。
2: 对对，
3: 好了，今天的节目没有任何的规则，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每今天晚上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电话号码仍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小班好。
1: 43号群，平淡。
0: 嗯，您好。
2: 你好。
1: 哎呦，
2: 你好，平淡。你好。
1: 你好，你好，平淡，嗓子怎么了？嗓子哑了。
2: 没事没事，上楼了，上楼上楼。
1: 来，准备好了吗？
0: 上楼跟你嗓子哑有什么关系？
2: 好了。
1: 好了，来吧。第一题，请问中医理论当中啊，五色对五脏，那么白色对应的器官是哪里呢？
2: 肺。
1: 哎，没错，肺。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袁世凯死后一手主导了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的皖系军阀首领是谁？
2: 段祺瑞。
0: 没错，段祺瑞。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不用，不用继续了。
1: 好嘞，那赶紧去领吧。嗯，好，
2: 好，
1: 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各位打电话的朋友呢，大家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自己那边的通话质量啊，找一个信号好点的地方再来参加。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小牛，你好。
5: 维权大通，下班好。
1: 小牛又来了。
0: 小牛好、啊。
5: 又来试一试了。
1: 可以啊，没问题。
0: 你哪个，就是我给你一个选择哈。文学
5: 不选不选不选。
1: 不选人家就随机啊，人家小牛题库很广的，为啥还要做选择？
5: 就跟刚才的盲区一样，所有都是我的盲区。
0: 不选就完全不选，就
1: 是自信
0: 啊，
1: 就是答。
5: 只要是盲区就能赢。
1: 啊，好，
5: 不能通对了。
1: 来，
0: 那你答吧。
1: 嗯，第一题，请问古代啊，说女孩年方28是指多大岁数呢？
5: 16。
1: 哎呦，厉害啊，找回自信了。来，第二题。
0: 意思是数学比较好，28他算得来，28 16，
5: 超过20就不好算了。
1: 来，第二题。
0: 山西著名的晋商乔家的第四代当家人，修建乔家大院的人是？
5: 哎呀，小老又直播了。
3: 啊哦，
1: 懵吗？
0: 乔家大院是谁修建的？
5: 乔大山。
0: 乔什么？
5: 乔大山。
0: 你给他起的名儿？
1: 盲区来的这么快。
5: 刘志伟。
1: 正确答案是
0: 乔致庸。
1: 嗯。
5: 哎呀，知道还。
1: 知道啊，嗯，好吧，下次再来吧。
5: 好了，
1: 都明白明白，就是忘了啊。好，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明白明白，就只是突然想不起来。
1: 对，有点着急，忘了嘛。
0: 哎，不是不知道啊，都知道。
1: 对，来下一位。
0: 都理解。
1: 二号线王美女，你好。
6: 你好，
1: 王美女好，王美女比较擅长哪方面啊？
6: 有哪些方面？
0: 你没得选。
6: 都擅长娱乐。
1: 你擅长娱乐。娱乐还真有点少。
0: 娱乐那是早高峰的范畴。
1: 是。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歌唱家才旦卓玛是我国哪个民族的？
6: 藏族。
1: 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2016年由丁黑执导的古装电视剧，女主角孙俪，男主角何润东、陈晓，是谁？是什么电视剧？
6: 那年花开月正明。
3: 啊、嗯、哦，
1: 那年花开月正
6: 圆，
1: 哎，是月正圆。
0: 嗯，
1: 好吧。
0: 啊，拜拜。
1: 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
0: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五号群的小苹果，你好。
7: 大葱、伟超，下班好。
1: 下班好，小苹果。小苹果是不是都到家了？
7: 嗯，马上到家了。
1: 哦，来，准备好了吗？
7: 嗯，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医理论中讲到喜伤心，哀伤脾，那什么伤肝？
7: 怒伤肝。
1: 没错。来，第二题。
0: 你也是没有盲区，你连这个都懂、啊、
1: 中医理论都知道，很厉害，
7: 蒙对了。
1: 来吧，
0: 接下来请

0: 听第二题。第二题，请问我国的哪位领导人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当中写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1: 毛泽东。
0: 毛主席吗？
1: 邓小平。
0: 正确答案周恩来啊。
2: 错了。
3: 好吧，
0: 再见。
3: 拜拜，
1: 谢谢你啊，
0: 拜拜。
3: 下一位朋友，
0: 来下一位三号线米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米先生好。
0: 你好，米先生。米先生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4: 参加过，好久了都。
0: 哦，
3: 拿走过红包吗？
4: 都2年前吧，我吧。
3: 哦哟，2年前，那还是蛮久了。
0: 但我们这2年前的资料都有啊，你没有拿过呀？
4: 应该是另一个手机号拿的吧？
0: 啊，
3: 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4: 哦。
0: 来，第一题，请问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的是三钱当中的哪一位？
4: 钱学森。
3: 第二题啊，我们用哪一种动物的姿势来形容模特走台步？
4: 猫吗？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4: 不想继续。
3: 2年之后再创辉煌了，可以收手吧。知道怎么领哈，6点半之前给你发红包。赶紧去崂山920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
4: 好、
3: 嗯、
4: 好，
3: 谢
4: 谢，
3: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2号线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3: 哎，王先生好。
0: 你好，王先生好。
5: 可以选我下场的吗？今天是
0: 什么？
3: 也不是啦，那个是一个小牛的特权。
5: 啊，那我没特权吗？
0: 你凭什么有特权？
3: 小牛主要是
5: 打了好几次了。
3: 小牛主要是
0: 他打了好几年了，他也没打过一刀。
3: 对，小牛主要是有点心疼他了。
0: 嗯、
3: 然后呢，小牛自信的就是不让我们给他做选择，所以说、咱们也凭运气吧，好吧？
5: 好，
3: 来，王先生加油啊！第一题，请问，在1982年，李连杰凭哪一部影片引起轰动？
5: 霍元甲。
3: 啊？1982年，他还演过什么？
0: 少林寺。
3: 对呀，是少林寺。
0: 拜拜，
3: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
3: 1号线4号群小象。
0: 你好，
6: 你好，你说的通。
3: 小象晚上好。
0: 小象，
6: 你好，
0: 准备了。第一题。
6: 嗯。
0: 前段时间，去年很火啊，苦守寒窑18年，讲的是谁的事儿啊？
6: 薛宝钗，薛宝钗。
3: 是吗，
0: 大哥？那叫薛平贵。王宝钏。你咋给人家两个名字合在一块儿了呢？
6: 不好意思，
3: 合体了。
0: 合一块儿了呢，分夫妻本是一体的，是吧？
6: 对。
3: 好吧，拜拜。
0: 好，刚刚我们也被骂了啊，就
3: 怎么了？
0: 领导说了不能在节目里面提。
3: 嗯、
0: 我们今天卖的这个衣服是什么牌子的？
3: 是的，但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衣服的品质绝对是没毛病的，而且穿在身上绝对舒服。
0: 那我们今天就简单一点告诉你，就是我们是一家，
3: 很厉害的地方，
0: 然后给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做的一个代工。
3: 没错。
0: 啊，然后呢，这个品牌呢，如果呢在官网或者是去他们的
3: 店
0: 里面买，是379块。然后在我们今天的我们节目里面，
3: 短袖
0: 189，
3: 对，长袖189，短袖179。
0: 就如果你不想花这种品牌溢价的钱，就一模一样的衣服，真的一模一样，同一个师傅做的，模特都一样。对，就说这个衣服，你看那个赵大爷，他昨天生产的是给那家工厂那家品牌的，他昨天下午生产的。就是
3: 给我们的，对，
0: 一模一样，
3: 都是来自于一个工艺啊，
0: 完全一样，
3: 是
0: 用的材料一样，用的材质一样，有个不一样的点是上面没 logo，
3: 对，
0: 然后便宜200块，
3: 嗯，
0: 你在犹豫什么？
3: 而且呢，这个只是女性的睡衣啊，男士
0: 只有女性，
3: 对，只有女士。而且我们是用了一个科学分区的剪裁，我们在女士腹部那一块啊，做了双层的一个面料，可以呵护一下，比如说经期啊，或者夜间能防止这个小腹着凉。
0: 嗯、
3: 而且背部呢也是单层的透气排汗，很适合你各种睡姿，你怎么睡这个衣服都不会搅在一起。
0: 就这个品牌很贴心，
3: 嗯，
0: 它做的很多。

0: 东西都很贴心，
1: 完完全全是从大家的需求出发给大家做的。
0: 是的，所以他今天就是一模一样的材质，一模一样的衣服，便宜200块钱，再要921卖给你，就这么简单。
1: 嗯，
0: 然后我们不能提品牌，也不能说名字，这个就是我们青岛人才有的一个特别的政策。
1: 没错，
0: 外地的朋友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不然人家得找事儿说为什么。一模一样，
1: 我买不到。
0: 它便宜200块，
1: 嗯，
0: 我在抖音上就算领个6折券，最多也都只能给我减50，对吧？
1: 对，
0: 就是，
1: 所以说你今天能拍到就是赚到了，而且这个睡衣你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0: 对，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睡衣，尤其是听好了，就我们只针对女生朋友，
1: 嗯，
0: 就是它是专门为女性睡眠打造的，它里面呢淘汰掉了那种厚重的硬邦邦的那种传统的胸垫，
1: 对，它用的是一个0.2毫米的一个薄软垫，
0: 嗯，
1: 所以呢，它的承托力度是恰到好处的，你居家你也不需要再额外穿一个小内搭了，贴身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闷，
0: 嗯，
1: 而且你整晚睡觉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感，非常的舒服，
0: 就你穿在家里也不会觉得尴尬，
1: 哎，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2个字睡衣，你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
0: 就这款睡衣，就您在家里就甚至去取快递会客就不用再搭内衣了，就这么简单，
1: 很方便，
0: 啊，然后它呢最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然后同时呢我们每一套呢会搭一个同色的收纳袋，这个收纳袋呢日常居家收纳呢会非常方便，
1: 你出去，
0: 然后如果你出差啊，
1: 嗯，
0: 短期的旅行啊，可以整套的把那一个装在里面，你知道那个有多少吗？就是一包餐巾纸的大小，
1: 对，你揉吧揉吧，
0: 收完了以后就一包餐巾纸大小，完全不占空间，干净并且便携。来再说一遍，睡衣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回复这2个字，今天只有女生的睡衣啊，短袖179一套，在别的平台卖279，长袖189一套，在别的品牌卖389，你自己选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2号线，
0: 不小心给切出去了。来，2号线72号群的涛先生，你好。
4: 哎，韦超大松好。
1: 哎，涛先生好。
4: 哎，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电影《魂断蓝桥》中提到了哪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桥梁呢？
4: 那个叫什么来着？
3: 啊哦，
1: 嗯，什么桥？
0: 什么桥？
1: 横跨了泰晤士河。
4: 那个叫
1: 就在嘴边，
4: 那个什么铁桥？铁
1: 对对对，滑铁卢桥。
4: 啊，滑铁卢桥，
1: 嗯。哎呀，
4: 脑子短路了。
1: 好，没关系。
0: 这个词儿也一直沿用到现在。
1: 嗯，滑铁卢。
0: 人生遇到了滑铁卢，你今天也是。
1: 好吧，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1号线，你好，77号群，果然如此。你好，
5: 主任好。
1: 哎，晚上
5: 好。晚上好。
0: 嗯，你好，果然如此。
5: 你好，
1: 有没有信心？
5: 没有。
1: 这必须得有，来吧。
5: 好。
0: 第一题，请问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这句话谁说的？
5: 林则徐。
0: 谁？
5: 林则徐吗？
0: 怎么突然这么没有底气啊？
5: 就是虎门销烟林则徐。
0: 那就是答对了呀，
1: 自信一点，
0: 我都听不见你讲话了。
5: 好的好的，
1: 好了，来第二天第二题。第二题，请问科学家道尔顿他最初啊是因为选错了哪种物品的啊，
5: 你说
1: 哪种物品的颜色而发现了色盲现象？他选错了什么物品？
5: 衣服？
1: 不是衣服，
5: 不是帽子。帽子？
1: 帽子吗？正确答案是袜子。
5: 袜子？
1: 对呀，选错了袜子。
5: 好嘞好嘞，
1: 好吧，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啊。来，下一位，3号线赵先生，你好，下班好。
6: 下班好，赵先生，欢迎你。
1: 哎，赵先生好，你又来了，来，准备好了吗？
6: 好，准备好了。
0: 请问中国商朝最后的一位王后她是谁？
6: 妲己。
0: 没错，妲己。哎，你能不能调整一下你那边的声音，不然听不清楚，
1: 有点小。
6: 我是一直放耳放嘴边了。
1: 好吧，那我们赶紧打第二题啊。
6: 啊，
1: 第二题，请问豫剧《七品芝麻官》当中说到"当官不为民做主"，下一句是什么呀？
7: 哎，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
1: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
0: 家
1: 卖红薯。
7: 哦，
1: 好吧，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请进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0: 最后一位，您好。
1: 二号线，王先生，哎，晚上好。
8: 你好，下午好。
1: 哎，王先生好，准备好了吗？最后一位有没有信心？
8: 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请问王菲啊跟陈奕迅为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合唱的主题曲是哪一首歌呢？
8: 那个，打住了。
0: 嗯，
1: 将爱情进行到底。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1: 正确答案，
0: 因为
1: 爱情。
8: 因为爱情，
1: 对呀。
8: 啊，
1: 好吧，拜拜。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也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在晚高峰时段，车多人多，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记得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特别是最近哈，因为开学了之后呢，特别在晚高峰的时间段当中，接孩子的接孩子啊，回家的下班的，
1: 难免会有拥堵，
0: 吃饭的等等很堵，所以最近下班的这个晚高峰特别特别拥堵。我有的时候回到家里的路上，我都在想，哎呀。干脆这个节目再延长半个小时
1: 啊，你竟然有如此的想法。小黄一个白眼给你翻过来。而且
0: 我已经看到了小黄的白眼。
1: 最近我们单位附近海尔路也是修路嘛，所以大家开车的话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是是是，好了，那最后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我们卖的这个睡衣就是只有女生有啊。反正我们刚刚已经厂家领导都骂我这个找我们了啊，说不能再提了啊。
1: 对对对，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到公众号后台。
0: 不然知道了不好啊。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睡衣两个字啊。好了，明天见，
1: 拜拜。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Your love。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早日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awesome。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Spring。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R&B 的风格
1: ，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ing R&B，
1: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1: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1: FM 92.1
5: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这首歌呢来自于丢火车乐队的一首歌曲，叫做秋城。
1: 是的，
0: 嗯，今天呢都是跟秋有关的歌曲，因为已经，我以为你要在这说什么呢？
1: 我在变调
0: 啊。行，今天都是跟秋天相关的一些歌啊，包括刚才那首秋城，包括下面叫做秋天的海，都是跟秋有关的，
1: 因为秋天慢慢的到来啦。
0: 对，今天早上出门真的是，我发现以后早上出门得穿点外套了。
1: 是的，
0: 早上起来光一个短袖好像是有点凉。现在
1: 对大家在早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多穿点，要不然鼻子就跟我一样乌隆乌隆的，
0: 感冒了。
1: 有一点点。
0: 听歌啊，秋天的海。

0: 苏打绿的歌曲叫做《从一片落叶开始》哎呀，这首歌也是还蛮好听的。
1: 是的，
0: 后面还有几首啊，《我的秋天》来自于许巍的歌曲，是一首怎么讲呢，非常快节奏的一首歌吧。后面还有像《秋凉》《人间四季》《出去和你》，稍微会慢慢的节奏会慢慢放缓慢慢放缓。这一首就是接下来节奏应该是最快的一首歌了。来听歌啊，《我的秋天》。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的歌曲呢是一首情歌，浪漫情歌。
3: 是的，
2: 你们觉得什么歌曲浪漫，
3: 你们就唱什么歌，
2: 你们就唱什么歌就行了。
3: 对，
2: 41号群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很期待听到大家的歌声。今天的浪漫情歌各位会演绎什么呢？今天一早上是不是都是那种甜度爆表的那些歌曲？
3: 我很期待。
2: 还是说
3: 听到那种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2: 咱尽量哈，咱按照咱主题来啊，咱是浪漫情歌，别一会儿唱完的都给我来是苦情歌啊。
3: 浪漫情歌、啊、
2: 对，浪漫情歌啊，来吧，我们开始啊。当然我们找的是 Baby Don't Cry，
3: 我们这个很浪漫对吧？
2: 浪漫在哪里？
3: 浪漫在 Baby Don't Cry， 宝宝别哭啊、那叫宝宝了还不浪漫吗？
2: 好，就浪漫在 Baby 上是吧、来吧，一会儿见啊。

0: 老妈在哪里？别哭是吧
1: ？Baby don't cry， 宝宝别哭啊，宝宝。
0: 行，可以啊，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大家演唱啊，还是一样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是浪漫的情歌，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41号群到81号群啊，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欢迎各位在群里面唱歌。
1: 是的，浪漫情歌
0: 。你说刚才是不是我们听众都唱太好了，让大家觉得我们一放歌，感觉就是都想听众唱的，是不是？都在这种合情合理当中。
1: 他们觉得这个是听众唱的。
0: 刚才那个呢，怎么说呢？我不知道黄子弘凡是不是我们听众。
1: 我觉得应该是，他可以是。
0: 这么抽象的人配这么抽象的节目，是不是？也不一定。
1: 我觉得那个许嵩也是我们的听众。我看大家都在讨论说周五和周六的周天的演唱会，
0: 我看到了，对，不是周五
1: 都开票了，
0: 对，已经开票了嘛，很多人买到山顶了，又买到几排了。我朋友要去连续两天，他买的全是那一场，但是两天的那一场都没有开到前三排，
1: 是吧？
0: 都是在10排以里吧，差不多都是10排往前，但是没有开到前三排。
1: 我看大家最近都在讨论
0: 讨论什么呢？看许嵩，
1: 对啊，
0: 还可以，朋友们啊。亲身实践已经听完的人回来告诉你们一句，还可以，
1: 还行。
0: 许嵩唱的真的是，我觉得是值回票价的包括现场的氛围，都是一些穿紫色衣服的妹妹。
1: 确实是，都是漂亮妹妹。
0: 哎，你去的时候你没有穿紫色衣服吗？
1: 我好像，哎，我忘了。
0: 哦，这两三年前吧，差不多也就。
1: 好像是，我有点忘了。
0: 哦，那就应该是没穿紫色。
1: 那应该是没穿。
0: 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大家演唱啊，52号群的，如果你也听说对的时间点。

0: 这歌真的倍儿难，我说实话。
1: 他也可以去参加天赐的声音啊，这就是天赐的声音啊，
0: 没毛病啊，
1: 没毛病，
0: 天赐的好声音啊，真好听。来，下一位，杭州没有什么猫唱的歌曲叫《约定》。

0: 我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用磁带那种就是经典合集的磁带，
1: 嗯，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哈，就是那种 A 面 B 面，A 面
1: 就是
0: 十首歌 ，B 面十首歌，对，
1: 嗯，
0: 就是不同的歌，
1: 嗯，
0: 那种磁带。
1: 哦，
0: 不提倡啊，特殊时代的特殊东西啊，不提倡啊。
1: 确实，
0: 现在就必须还是买正版歌啊，
1: 支持
0: 正
1: 版
0: 啊，
1: 支持
0: 正
1: 版。
0: Q 音乐，
1: 嗯，
0: 该充会员还得充啊，
1: 嗯，支持正版。
0: 我会员好像到期了呀，
1: 我的会员还在，可以用。
0: 来，鱼豆腐比较好欺负。

0: 听我说声我爱你。
1: 哎呦，这也是林俊杰的歌曲，
2: 好听，
1: 哎呦，好听啊！永远的萌小虾。

0: 然后我说看广告就能听，我听921，我们的歌怎么了？你都不用会员。
1: 啊，
0: 给大家排的都是经典歌。
1: 我知道看广告就能听的是那个某水音乐。那个打开擦啊，某水音乐嘛。
0: 不用你听911行了。
1: 对，咱歌免费听。
0: 我们连广告都没有。
1: 哎，还真是。
0: 随便听啊。来下一位啊，我们的这是村花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月亮惹的祸。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0: 算情歌。确实是浪漫情歌，听歌啊。

0: 比海拉木唱的好听。
1: 可不嘛。
0: 来下一位啊，月过山丘唱的这首歌。哎不对啊，刚才唱听的是月过山丘。
1: 哦。
0: 你听一下兰州米拉唱的是另外一首啊，这是爱就一个字啊，月过山丘唱的真不错，这是比海拉木好听。来听一下这一首爱就一个字。

0: 哎呦，好听啊，
1: 好听，
0: 真的是首老情歌了啊。
1: 爱就一个字，
0: 你只说一次，
1: 说好多次，我的爱平均分给了好多人。
0: 比如说呢？
1: 好多啊，综艺里的我也爱，唱歌的我也爱，电视剧的我也爱，
0: 每个人我都爱，总归是一个人反正。来吧，我们继续啊，下一位，这是橘子海唱的歌曲叫 I'm You， 听一下啊。

0: 好听哎，太好听了。我觉得我和群里的小伙伴会发出一样的感慨，就是我们听众唱歌怎么都这么好听啊，
1: 真好听，真的好听。
0: 是、
1: 这首歌是以前的一首经典老歌 I'm You、本来不知道是什么歌的，一听旋律
0: 对
1: 明白了、
0: 如果说各位小伙伴呢也想在群里一起唱歌的话、各位呢可以在老生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了，
1: 没错，
0: 就可以和他们每天早晨一起唱歌了。
1: 是的啊，
0: 我相信其实我们岛城的歌手们啊
1: 还是不少的，
0: 藏龙卧虎，
1: 但是有可能在于他们可能起不了这么早，你知道吧、
0: 他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晚上录嘛，
1: 对，
0: 录完发过来，
1: 对，他们现在都是早上发过来，或者你们晚上发都可以啊、你们提前发，
0: 我们能看见，
1: 我们能看见，我们都给大家放啊，
0: 艾特我们一下。
1: 是的啊，来吧，我们继续啊，最后一位小笼包妈咪唱的歌曲叫做情歌。

0: 哎呦，真好听啊！哎，你各位唱的太棒了，太棒了。然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唱歌当然可以啊，朋友们，不是说非要早上发。各位群里的朋友啊，我知道好多朋友可能起不来，但是你们也想参与，怎么参与呢？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
1: 比如说这周是41号选到81号选嘛，对不对？你晚上的时候你录好了，是不是你可以先发到群里面，这样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了，我看到这个群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发的链接也好，你们的语音也好，就跟我们的主题一样的，我都会听一听，然后没问题我都会给大家放一下。各位放心行了，不是说非要在早上的期间，就是你发上来，我知道很多朋友早上起不来，你想参与没关系，你晚上发都没有问题，
0: 大家用心我们都能看得到，
1: 是的，我们不辜负各位的每一份用心。
0: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好不容易都录了，都唱了，是吧？肯定要让大家的声音一展歌喉，不用在乎我们的时间，怎么样我都会给大家放一下。各位放心，晚上发也可以，是吧？很多朋友他白天起不来嘛，很正常。
1: 对，很正常。
0: 正常了。
1: 理解。
0: 就不上班谁能起得来？我说白了吧，真的是，我也起不来啊。所以呢，你看秋天到了，哎，唱歌唱多了，嗓子会干嘛？
1: 哎，你这个转的好啊，会干会痒。
0: 哎，
1: 会喉咙痛。
0: 对，
1: 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点
0: 听众都是歌手啊？
1: 但是又不想喝点什么药不行，又没有那种又喝完之后润喉的那一种好东西呢？
0: 有。
1: 哎，
0: 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下呢，我们之前卖的特别好的一款梨